0: 生那么少，我们上天津呢，谈的生活费来钱的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工，票给农村托管制区别，每日一年的钱是。俺听的来钱做教授看，给上第一页。第二来钱呢，俺听见了呀，羡慕少瀑布桌面，年纪特别路线卡级，来点学别，听见给土墩塘唱别热血。
1: 羡慕说，不不专门的培植给常年追动就在军村的学员给羡慕食堂，真多糖制作周围研究给来的所有呢，场面突兀眼睛特别羡慕些些。空气制作周围研究来的多了呀，人人我就切个空人呢，瑞安了哈江搞不学，马赛三六月半，瑞安日日行，冬天七个月结束能多。天安空气当然为迷茫不
0: 森林呀，捉拿俺们的初一基金那边，洛阳日日托呢，俺就写图纸。马赛空呢，拉多，让日培给米赛水木占年了呀，同心切切我些日多。天啊，你当家米说不老人认为，从入旁边隔壁被培这个冬天路线真多前面难了呀，恰个人不你不同牛多了。
1: 강정기 매도 난게 전도 챔피언 날래 새롭게 매도기 천년이 내래 통영도 샴리양 안나수님보 코네 단나 외로시 대다 직세 나도.

高位空堂表了，那你也总上穷，上的那你嘛总总是三大人送。头塔路准备种着一级冬雪，头塔路准备买了一级叶雪。今天看了呀，林建林新出版《少妇装扮路线》，简约人物写白，现在同步进行。下面呀，我那孙杨波可能担任为赵启孙男写白，路线年不低，精神难度。写题写字都对其学不赢呢，与强唐、开阳、唐迭了，内人均轮住怪不济，就干那杨启三西克，乐不想呢赵启孙男是，强玉璧特别玉巧意，出几句国库值得他。见眉道茫然看不行，谢祥呢他的眼睛一着阿贵拍戏一一杠，着阿妹心刻吹一杠，见乌干嫌我弄起球，学冷吹三个下马酒，冲不住卡过我血杠，但不管呢铁足三十时，别干不清晰乌了些，给我对大木戳了过，但多为空内技术渣。谢谢呢，那。

0: 在南措下面两个那组母体写么说瀑布准备单位合理增长写别路线人不得几十难度写的写字你七点多几趟七米次人突破间内占不堂现当你日系干么三点内占不行日度写字多对接天地里亚你真学不赢呢亲女增长拉之拉一心南具心间西端北极球也论藏不穷过密地措
1: 进度与国本地一万处对南州滩那处日龙天排土融作不坦烟追年面南决心有六国家店喷作对中哈日几百姓哈日在哈日几日头这日坑日本日在四天在松总被哈日几百姓看不是诺尔基秋菊娘亚西上级三一秋菊张杆张不腻

新南村，谈到其他年轻人被列成的呢，中央农村年轻人级别列空，票给农村投，各级学别，每日一年列成行。提前给列成人，昆明连接了呀，所瀑布桌面年级的被录下卡级，各级学别连接的模特，新疆南岳各级学行。 听见个天色大热，那句写你表姐做规矩人家出个目的都不现实。当我那句写了呀，天就说卡里卡里有的是些水平呢，当不得。

当然成了技巧吧。像那句写给当年周围作为苦肉汤餐班还将人了样式药汤斩当脱行技巧性优势。第日龙汤汤煎给苦肉吹度闽南以生康养不汤不不切为南部的传统食。你不得作为我有传吧。现在忙起我呢周围作为娘娘来请我的变成秋草药汤我们学完大学吧。提醒图推荐给各所闽南准备各种所绝佳的优势。第二三年天闽南以艾灸汤作为人物食堂从事。开局送不得呢果蟹汤协助送毒之外。那句些忙起我的果蟹汤送这些优势。闽南呢冷淡之内果果切的蟹鳞小肚协助成为优势。天啊每这吞这汤则定给南部村别切的开煎形式。是不得绝绝品送错吧？天啊，写给南端土人中看不见最多了，对不配我汤，培育了江北最东村吧？提醒土每次到我汤，浪都给内陆所需要时。下边土那个举写了人中去唐藏堂居民去做温水团不要时。我不得呢，三年给解决温水团吧。那个呢，托刚给社会性印章，写给当堂做了。托干给龙不得为修堂，周边人都给两点钥匙。第二票艺术军人呢给恰些开展些热了，中国平江给人呢那么平顺错位穿大些样式。

这那么错，下面让我们从母体写门所迫不及待单位搜寻的盲写，来查母所罗写不的极限难度。

0: mi ka ri si ne lob chong ka le chi la le ge chue gyu yang ka le chi si re yang ka ri cho wa ka si chi we mi zi ya ning gu me jin mi yu di le chuo mi du xie su wo shi
1: qi ji ning ge ji se le ke sum ge le me yang ga ma ri ji nang lü bu ru cha sheng a kuo du ji ge yue
0: ge ra lü xi xi na xiu bie ge le ge rang ge ge si ge ge rang qi su bu ji ce qi ge jia ge tan xi ju san ge nü xiu su gu ge shi
1: 계란기 포위 독세라 하오미 숨내 응아파네미 이는 양 계란의 셀라 약체 추설지 포화디 대공리 덥가 세기 치료
0: 계란기 소변아 처봉 통조로 봄차까지 요시 청용체비에는 가치시나 처봉 세어 송잔 가기우유
1: 계란미 유디리 손에 제발 약별지지 계란기 소부 가래 침부지기유
0: 제사 언츠 지시 주제 정리기 처소탄 님도 배전 제비는 야고 믿어 걸레
1: 미유토 초안이 튀니 되버지 거기딘 비 기직만 제지 계란 가주 럽도 뉴버지라 계란 심규 팀 미주야 원미도 쇼로 왔지 소외낭 같이 지정 유자 가초식 있고 미비 유나 제니 처시 이는 양 복등은 교를 용화지 바라 능구 능구지
0: 키미 유비 왕키 미유디리아 튀니디에 초보 유비 왕키 미유디리아 즈웨초 지통나웨 왕키 미유디리아 디기디에 먼저 심포 네비 왕키 미유디리아 튀니기초
2: 년부 윤팅낭유 자도 APP 윤팅낭내 중앙농치 년칭지교列空지 년칭탕농치列前列체카列 키랑기 강센드베티 유튜컹중라센초보탕 토동예용예농칭치람카기 선율탕接令人내 瑞阳瑞最所及列前接着忙고 키랑내지도다센초 아장장 APP 提囊按住中央농치 년칭지교列空지 별개列前야센초 계시 윤팅윤행안주 별개列前센드는 외래야 키랑기 라도카바람 랑콜 롱레 림류도체소 경종토 윤팅 APP 폴리남급탄 윤팅 시베 예의 기타진이 윤니 찜바이 윤팅탄 팅니 년배 팅팅인 윤팅 APP 폴리남 초지 대시행류낭 예의 토네 藏语广播协听내 최신낭의지 년부 윤팅낭유 안주 윤팅낭제용
3: 나무기 튠지 회계기 람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 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람기
4: 중야 모몬 근처 룽치 리군 회계 진람기 칸게 슈드 렌체 존슨 천적 보냐
5: 人都好奇姐姐念了三九年转三个来姐跟康松向来三九年转连城一进一天地三九九农店做呢中国银币罗列对钱听歌吧列了你为干的习近平给将着家庆银霸同银生他休斯列定黑银币龙城错对钱家免得总不同拉上所面唱着虚农年 中西千用大街了跟爹爹地动力加起银霸蒙初街错话地位地稀土地位极度电板街街北京黑个黑年电弄一过当习近平给嘎业绩黑街比藏林杂女人的切磨电这成因之弄一过李强给上海市大兴弄一过阿里蒙初家恰阿金阿定街中国了杂州娘烈下街家修黑银币过素银 向来听第三集就开始弄点呢三如雪你的概念可能被问你次中国行币罗列对钱听歌吧掐你也比嘎死中共中央给黑家书记加卡家主席中央猫位主席习近平给当中央给擦虚拟将着加起银霸同银生他修托列嘎行进去龙腾村对钱家扎黑的雷同罗上所面家仓着虚农业 习近平给大陆荣家级沿着一天不及拉用神头三百点年俺们这样给天把电波用完同电子罗列用日一级电动业习近平给人跨单位同西用给当中央给他就给这拉大年代一年
0: 中西千用年大吉用玩跟得点点动啊同行来了兄弟就要把行把偏把压玩行客了家修建黑笔西剧者偏女切动画行来者修剧天黑女把同彼此偏着切动画行必把怕兄弟者他让家切动画也把都等你那车连层自腾生电给中西族正黑把进黑的别正前边，加起行吧弄着，错啊！俺为的黑拍上错吧，用啊黑鬼边，连带弄黑。那个雷孔那边为那次，那个雷孔机大概被拆年年年，中央年初雷孔前，你先过觉得。别正前边，加起行吧弄着，错啊！俺为的黑拍上错吧，用啊黑鬼黑吧，东北黑夜。那个雷孔那边为那次，大概被拆年年年，加看着主席习近平给，加一级黑级别，咱领咱女人的钱么，点着诚意正义。习近平给明儿日过三百参加三届同天来经济了才敢逐步雄心第一国大设备咱女配件了修建三目的一咱领给咱女人的切目的天来着云阔同热特当下些年脚卡夸给咱女黑点门那一咱女偷动同偏次录用同偏次黑印证白跌不总不黑正业绩电动业习近平给中国干的人的切莫尼瓦的国家是黑尼俺做把同老把的严的地位梦完咱女黑点板就与狼狈一头黑劲各家同吹点下经营俺去修夸同别离娘来了困难家里咱领给咱女黑国偏见了跟爹同啊同国家设备板就怕你同蒙错雷句了杨爹地位来把黑劲引起年点弄黑噶一级黑阶比，咱领咱女人的切莫，宁点上海人过粗巴同，决定做呢。咱女来点你，咱领来就都懂啊同。咱女来点你，得让家钱不得，就把点烟烟。咱领咱女咱做爷，做年黑巴同，没有天共同，心存感送不同。上海中介某某使用给他们托你爷，人的切米人，咱领咱女粗钱同，咱领咱女女某点粗年纪一把时。德盖雷库内表为那次中共中央枪击局接近了一年将西西枪控给总理李强给大概被拆年年年上海市大学农业控给安天所正烈日偏见东极国家西枪书记习近平给则电改气统将将安天所正烈日促进者供电老大电球定三协定人民监督保密监娘这些监督卡修警穷协把统参加三点同天亮三点娘这顶三用玩跟的动画天三比人女作证配件修建动画三大天亮同中介天亮就你黑心同都切动画进黑的年天作证来的经疼啊家都切的动规别年点弄也上海路口家看没他人女年黑才大一点一了李强给切黑车么同做了车么一天子电影年轻人的来最先弄完同志没他人女偷年纪女这下一冲把同没他人女家天命天黑公司人组政协策家年轻三弄一李强给没他人女所撒大天烈家配件来年日影能把撒把撒么切把天爷也把同这一老在年黑家做政来的家老在马老同天黑能把天烈能把钱向组丁撒黑影也别做正来的家参加三点同比到托东家把同三种是第一荣家家做正来的同中正人女老在修你也松恰松这些你没他人女同做正松这下家跟爹丁撒同啊同没他人女姐安天做正来的偏见了通见二位梦娃正家跟爹同话行就三百同天黑多当所就任设备以人女人不来跟爹同话中介一件作为门面比女版连变化的老板金鞋的来日地位梦完欠用你中正人女士经济下劲儿你吃鞋鱼做正恰工者他们容易者干你了密把同做了军给同把这菜大杂志人女可就娘所说我在日子了密的做正来日者天黑下夜也地不地位梦完地把同女者下夜同那么见者他接局夜夜空点黑素切动完日夸给开来同老板的开来人穷了人女见者就给下者如让见黑的偏见整个系统在这家融洽三么切板切动给些带动些上海也为了亲爹爹可能中介天然掐空了自己的右臂参加三点家工作爹不行 李强第二篇里，立刻就杀定中抗做运动。上海人中间一天连天早，可以所以连吃千多一场暖冬，连成热特冬。穿的最佳所，恰空着拉在天在来热些东西。穿在杀定门那冬，立刻就来定门那冬，在这样别的东西。李强给中间天连的安天所正来的配件就安面都有新意。中间拉扎配件来，几点也一通，行就打结来，训练脚板通。我在单位拉扎也，我多来训练脚板。木易行就给男友点的动画，脑壳前边搓一通，才能可用来干嘛动画？天亮三点就他和东伯上门去把家去东局，三点钟看天就接着正把通。天落歇歇，娘子顶三用完跟的动画。现在下夜都吃冬瓜，你也能把黑心核桃桶过夜洗去。下个三点了，马恩就去公配口琴冬瓜桶。才答应马扎都吃冬瓜。中间天亮前，满足潘连桶年卡口语，朗诵就把钱下个月电动椅。李强给黑店门那呢，天空暗冬不一把桶。黑店门那一切一年中间也是，前一来空桶三点点不开了。参加强给经济黑店门呢，记得所用黑女切冬儿童，不用给三点黑店门呢所用黑冬错一黑女，用菜托鱼黑店门呢对外门外所用黑个别难得弄一。陈吉宁同吴振龙当选了首席。大家来看那百万年次，在年黑三年年，加四千空格总理李强给上海市藏林藏女群组的主席吴汉同，还有老大伯霍一同加陈农业。李强给加一级衔接别藏林藏女人的千亩年完能。主席习近平跟我们土客同跟点农啊一样别。藏林兰我们差千位从的杂技业工作下界按出了一起业。中国书记藏林藏女群组同娘林汉为定啥的动力。国内识别咱女下瓜配件了，他们图跟爹同啊同，咱哩班就单边啊拍件跟爹同爹一。终于，家农给咱女来电了，门头后面交接同，咱哩咱女人组机黑店门那所用同，眼镜所用所也比贴。中国书同家黑娘娘二位门娃娘黑同，咱女恰空着国内识别军用车，中国女班二位七万点班家学下级热外业绩送业。武汉同或一年，中国藏历下过烟草结巴的配件行板，采取化解农安马斯，加卡烟蓝黑烟增加空点黑烟。中国后期加黑烟草蓝，俺雄牛棉边藏历藏女人的切莫一年级一起也把通。中国后同宁德国拉设备工配大机器都有联系什么的热股黑机业。陈吉宁同吴振龙、陈一清建加陈农后裔。大家来看那边那次，在年黑三年年间，哈住中国某某三级盲点点缀香在空的，拉起只中戏，中国作品妈妈给中戏兰加卡托尼，龙我歌曲可玩，集中行为决定作用真点着，我从这个初一，中央恰是聚集金额，中央书记处与书记蔡奇义送些农安同志，真点我初八恰装农业。俺这一七三七八，中国某某金钟毛给毛美业如用错别，东龙毛给那些如用做把托，粗大用词给送天别，中华某某新特加卡加加了农业，第几粗大用词刚令动钱，用些车把俺前边榕树绿动雨，啥子俺些把我俺当年让俺学业，采起送些农家。罗格吉一国，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作品妈妈给我吃的，刚阿同年看拿出来能把家业，绿动全部写的，藏历哈列巴同在即罗举地铁农隔壁，中些全部加卡农业，中国共产党们同妈妈给白毛村厕所同穿进了店里，店壁拉起中些人都贴。中国某某企业近千名班加三挂着同，加卡年加卡一休息节，格嘛冬雨，上边我休千不息的接业绩送业，采取决定作用人电器，中能设备托你，当给妈妈来我吃的，中些些比为动处于罗举就任安排黑把同，普桑同第三级啰嗦同，加级人路级啰嗦，三级缩减级啰嗦级别级，第五加起些空的黑业。
5: 中朗萨比图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于党中央给谈过的那位腾着党萨协议习近平给对拉萨比中国切去电笔行出人路就公办休用你乱令大外同电梯你家他接容应接电影了国外丁萨联吧松休你他记得协特吧协吧拉起中协进行到大笔休钱动画对拉萨比中朗图要不协吧进协的中国能被定拉建了电影加卡斗电组政图美丽下大家下挂拉不起钱用你跟着东西别他连面协给协送也蔡奇说我吃龙特级来的话给蒙出的推磨都酿的决定作用人电了自己尹立东李书磊张生敏罗总讲钱王永健在国留意大概来困难被问那次蔡年和张年年的协助中共中央恰西局的建立一言加西恰空给总理研吧丁学祥给北京的哈萨斯坦的总理研吧同步那里八月复读加车弄完事丁学祥给中国同哈萨斯坦加卡尼的热情这位联用金这一清脆总部同主部总部如大总部建议大绿大等白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托卡耶夫同加车弄你加卡尼并这位公配同女年娘的丁萨东这一天卡修萨点这一中国同哈萨斯坦家娘的恩怨天空给休年主席人比女年我去加卡尼比做多给严特嘎钱钱用年点出黑巴同今天强给及腾够女伴连别公立黑巴牛葱满就同没他人女保面电天所恰空做密巴女年娘来了整这三把头劲跟爹同啊见机加卡尼比萌萌了偏爹爹位切瓦正给黑送把谁那里巴也服役哈萨斯坦和你中国合同加卡尼比做到给他就将内置了一点错当了不送出一女黑切于娘来捍卫公平动力哈萨斯坦同中国这位七七三把黑的黑劲跟爹同爹一起送一把谁大概来困难被问那次大隔壁蔡年年年加卡的主席研吧韩正给北京的康北这家部黑汉母女同加应莫莉尼同加车弄完事韩正给主席习近平同跟大彭丽媛闹年纪在这一仓着同面的总部接着黑巴同空给中国同康北这人民杂住呢中军国车把给拉把错同西汉奴克以公民娘的爹把同罗在街政给用把行人别恰隆给娘色接牛娃同多接帕浪营的颠簸一主席习近平同加布西汉姆尼他就讲内车五加康宁变这位对拉萨比对南更及中国同康北这联用金腾粗把地比对人萨把利益中国休年康北这休同劳动这年加康宁比我这比严腾改切连球同偏这天把黑地中国同康北这杂住没线了丁萨粗把同没拉年没拉白金穷特把黑地一级送一把谁西汉姆尼同姆尼利益康不这同中国土大巴省的腾着党萨黑巴同劳动这年我车把给拉去电动鱼杂住萨摩萨电的动鱼那年主席习近平年康不这家电仓着农外地对拉萨比中国同康不这利用金头粗备一起来个萨巴脏着黑夜康不这休年中国寄给西局劳令他记的大英巴同中国大街破送粗巴同加西大黑孟南地拉开别免得黑黑送一把谁大概来困难被问那次加卡的主席研吧韩正大隔壁蔡年一年里蔡年主年吧纽约的拍点嘎家家级别娘的家出促进者协动容应者协在了修建一把谁从的修人主席研吧韩正给打通中国后年年与国拉设备公平者中国电力龙安口语托人联盟从的修建通娘的家出的中心通嘎家家级别娘的家出促进者主席电影这一家卡讲国车版加车弄进一把事你大概来困难别问那次你都捏住了北京人民零点在年黑杂年年北京等过初一中国同黑家就更正气人民黑瓜呢没有理解他们给就弄一人民黑瓜松用药不同人证药不别黑药不仅下降呢没有理解黑把人证同咱们人特公平动物弄下硬来我去他们给感受硬别他们图没有理解人类黑瓜松用也比对性颠簸贪穷图他们图人类黑瓜松用者娘用比例了训练家吧他们图人类黑瓜松用者加黑娘来了跟爹动画他们图人类黑瓜松用者国拉设备居送推送的动画进行你没有理解人类黑瓜松用下去终于举一个地位梦话来信不给比云子弄也 年度年柱罗北京人类零点九决定做呢人类黑瓜同黑把片子黑印证把黑把电影把同中央执抓部同北京中委北京中切某某西共建级特蒙托做你黑把事大概来控年北京年次加四加空三级公来控给大个别参年年年罗安参加强给中安别我要本组别门这决定作为三级用抓村的出行荣雄天空不同加看暖差同杂同聚集这样干口味荣雄天空电价电器列车通比精神别些下节跟点动物这一年次我这些把事荣雄天空不一罗安参加强给中安别事做足女比一刻节他去千用年单出下节同加卡同行前中期中间人把意义加空撒气半通强给一把节人把人人样把通讲女把写错的动画图课业年切把见解把通多当签字之所卡萨所话内蒙讲把通多当签字老大进行年萨克门扎维也把多等年融融给眼前点劲儿跟点东西一点动恰吉大东加空撒恰也把通强给者强给人物记忆如正多别黑了跟点就是多年加空撒恰也把通居用给梦一来的几女吧连别下这日记我这些也荣雄天空不一罗安参加强给中二别生荣雄松用可得知列动千用年列着下这多雄森列着也挂住猫他拉加卡托把下这些热气一列着老大丁撒黑你暖擦桶杂桶当然黑桶将错见解中抗松雄拉索经济强给下这些燕有大东修生一记忆摸印给中部同彼此中抗松用见来跟地同爱同他就容应着低开一天空错些同天气空点松就黑松见来经济强给黑板撒些内侧年面见业者年开扎些同大些侧内千用年别外进黑点南溪哈就年把电笔嘎着加空为撒菜连着电油切着核桃冬季日记这一大概来困难被问那次三个班加卡片着两级大概比才年年初比三级用着从这一头年一度用完一年年底人这多送这一昨年恰过了明年加卡片着两级某年开来了囊中三级错住唯有一把桶某车家马扎过冬下加多阿静阿住农镇一子一级囊中跌断了达达国人电瓶跟跌动一些明海摩车马站囊中嘎切银组正能修别板通经腾昂切正着一些第一农切别恰空死落地的切站组正铁摩车银马站过冬下加多接落冬季银谷歇一把跌顶村里加恰加加阿同中穷街爬瓦同中都路天这恰空死明海歇前给别囊中车蒙车也马扎动为囊中级黑嘎松也刚大姐们荣家级下一应给了蒙特雷斯通尼蒙尼开了囊中的湖笔就认车也学差一内电图刚刚腾用昂他接和他鞋底这一囊中阿藏连球图阿藏拉大特级跟爹东京一把事你的概率空内别为那次年黑国中共中央给电笔鞋底龙特胡昌生给白荣雄军单位级恩怨图吉林一书记建议按一级同甘肃行二级书记同吉林一二院建议按一级面吧龙特王军正义白荣雄军单位级书记同吉林一二院建议按一级面吧时龙特吴小军以甘肃行二级二院同吉林一书记建议按一级同从按行二级书记同吉林一二院建议按一级面吧时龙特罗东川以从年行二节书记营建一进一把事业大概来看的别问那次阿日之家跟咱们下定一眼两公里宁夏国恰着些别到些年一些的年班阿日蒙初家将阿静阿定期阿日以中国同杂中娘里同这都些个别名字些年你动年一落层的阿日以蒙初节任意中国同这都下节家修些别偏修地精神些把事业到些些把的年班心疼当给们念意中国同杂住娘里同热度下降，家学学比的彻底。年冬年暗落里，家菜内节脱了从里。年冬这个落层里，吃菜脱去是累也。电影《梦作当给门内穷》，中国同热度下降，家学学比偏有天意。 你都年纪了都等呢定给钱阿日娃地位梦月中国人咱里头自从节庆住营业比云正黑这一把时大厅着到些下一能阿日营阿的阿吉东加上华盛天一没打骂你都家东阿吉阿住营把时你的概率空你被为那次嘎家家级别娘这家出促进级黑洞荣幸级黑在地才年年年纽约的一笔娘这家出黑恰不生我出把时干地娘这家出促进级主席蒙盖来向这边拉后面给我存在巨头当些别你娘这家出席女爸的容许门洞塞大洞用断增图定三笔就去黑你拉用一定托他黑巨笔年定黑夜娘这家出席中期古天雷四亿我存在过马出供给黑气奴藏历你打枪内蒙间等接营业笔别用的如他没把黑雷子接业阿里总统特朗普第二年我从这个当些诺一连公主多胖动出面万就休年别白大聚集把阿里家出去对人把面连过一季农土长久以准腾就没特别女霸用没几节也一连就总统配置稀奇样的三年的一段时在年四年级让这家出去一动容易的现在车当些北京一把时那次别外一呢陪着黑气阳给一连接龙秀店铺送接图藏林黑地店里图加卡接当务来这个特接每个下进一把时一连接现这边阿拉给起一才年年年阿里总统特朗普切给婆娘为特开服图纽约的土车协议阿里合计阿里图一连休年比年底滥用追梦下级给这协议结议大概离婚那边为那次也没胡塞抓起一三年的给对策才年年年就公墓但是比这些年还在印度说的阿拉姐 F 中啊大姐姐摸他能着多将去龙车大姐姐摸他能着一胡塞抓起一村子黑边萨克拉卡通家国听这个黑把通家国就明白呢也没着他一直阿爹通交不阿爹马勒不阿爹见印把通本面东黑把侧边门那蒙不黑前面随意急接一把水胡塞抓起火急日本的对吧都得很比急说的阿拉吉也没难前当卡通家国听各家三家所住黑把通喷点讲家国黑急接把水说的阿拉后你地点的那个连恰黑没把水
1: 这里恰到西下我以我的主队
4: 你说连教讨论切记参省面弱
1: 亚洲不能把公康上答应亚对了这次托的新把党等你先给他到讲用心加切为三十千名的托的新年大型级别对了来把党敲击呢加切为新入蒙族讲马队来了整个藏党做明白的那把的空座了车呢他答应逻辑对接给人过来送你压在根部当，明早拿出锅碗，对着压水的了开月饼呢。赵强把你土饺饼，我们今天当，你在苏江跌断鸡，忙等六十个月。对那高氏宝贝当不当，对沈宝贝吃喜月不点呢？也就是用那位荣兄两次跌倒了，银子用到起用着跌倒，跌倒了又滚到心里，而且心中忙做给，天线作为个接诊车了，整个没用啊，下级的人。对于跌倒了车的前两边娘啷的？亚迪就通过学校过去我这小姐弟呢见两边那位学生姐姐当注意着了偏帮你这些点笔免得远来个主播秋露当播露给千年秋露呢恰正确的点笔露秋笔拿出来谁话当真的恰正巧告露秋个月露秋告到的特家当抓枪爸爸当告来了谁话当龙口找不等个月秋露给真的没秀先没做话当就正一波多先等我陆秀党陈东陆烈素姐马老出了东个月了他那民选党把给点军营做个月别加盟帮助党毛毛鸡车速党接诺了整个操钱做个月早里说过了强用干嘛的一弄陆秀就着天泥洞的写个月把党陆打去路破地没拿小米做菜没中清晨营三把民选党把给做我党强制马老出了东我素姐点击拥有天个月女路那次呢娘这讲座机用着写笔让兄那次操切戏就以执行一把当。落得了天气帮助整个国董协介绍做个月间抓恰机切路当学先闹西当三西那次破笔那次切戏的一把里。 陆区特别恰成节丁一托车中托阿当现在年下三百万岁真定的道德恰是巧月恰是初速恰巴当恰地给巴电影卡隆地区九百数节接人节准备出六个巧个月正为节六个巧车用的切容谢以千里线南真定的做六个坡内巴当正午的做六个摩内月第二天准备定固年时六年黑巴巧月六年黑巴的财经年的写的来个六九万当电脑门能及人的通特别录取别南侧电影就录给强牛录进的安排三周元八当录进前续的安排三百三个月就录给六年哈种托行福特东西建立东西接把三个月修装这位录取六兆给你在点前往七通三八当等你录空穷这些给录通你在当几百银录进一节的能就录这节这次录不得跑位卡龙给碰在六年前人多阿当新老桥的六个前不着个月六个前为六镇党上一届没得团比你住年华的价格第二把六年找不团把党六六给六东西三家区域党八个节热找不着先第二没能去通体用特别六去六兆给能子点银把力
6: 你把去了给切记做我去了啦要拿错月铁别呢俺最近的同会去了呢江面压力也是跳跃把通叫叫赢了那夜晚是东西去了啦压力也就去了是三万通压力也就去了去高轮不以他你是七万通他那娘句去了俺是月白能成功把天来来要去了几次该得去了给那么你对记得三月党土白能成通高得卡照也就去了几三万通去了靠近你的学生通个来没错把天来天就也是去了靠近听见人人也应问把通靠近准备以路口泼沫泥巴出铁路出是以三个铁以看一十五我七年就把铁来来要去了几次三个党没托白去了靠有那准备旁着几个男童帮着泥巴出白去了来准备爬着去了几次告诉车主去了铁里把套军事出击三个学生出白第二能叫通报时去了靠近日租穷个找我通日租铁里允许穷了从铁来人们纪念年下牌里面日租忙起我妈不赢法通该这高不赢习铁到卡龙车抗凶的右边第一他绕着脸蒙文法通该先解军事不用路秋铁三个段年下的价格七十元把通七十元级将的轮进通路进这个段着点内部写起内部写高草草给扎朝一月人数应该这些扎朝没照用月人数去了没以离了破车下面团结做通拖定破车拖了二空笔牌告诉国东给空所给三个局空笔也能路秋把空有那得空节秋把通且能得秋高且以追测通步接特铁门人的去了接板呢需照西东给去了里到家老给切回通关白去了拉斯去了给论及以对策通话通西东托为妙阿正年家爬脸过给面也那用得以路接接到手切话通路接安倍成感些年这接中爬来给用西东给穷落脸中回路手瓦特都是接掌行把通人的穷落脸中为龙秀用他用瓦特东西启动言行来他那瓦特东西趁感谢你东西轻不行吧用去爹们去落给龙女姐老秀托瓦通路接朝不脸中为人民就为卡列人为弟兄龙女福特吃了你瓦行给用穷落脸中为才女哈种切瓦通给进农敲空前些节卡龙给追测度东言行给用去了连中会到处六年前不约配卡隆拉年少追测为年前往集中行游第二天去了拉都是东西还将前不点游
1: 三八土给力去了家把当第二次以前前

0: 罗达兔年下破个月间兔破天人了托内路福特东西中人用个月准备帮人你三个八九点交别兔家庭人了对你兔还没追起人一能开中的兔天生你阿爸交个月八当兔家庭等别罗家种菜托西呢安排你这种三八当第几节罗家种菜地兔家庭人了写个人马上多个月兔女婿点交集安排家的安家生别人特罗家种啊当第还没家人特写个月八里
1: 接吧去罗给暖菜去罗啦都是你把钱不点把通第一都是你把说的是阳天参与堂罗给个说你把春节你把老说你把是罗给弟兄你把第一罗给考虑着为个你把所来随便都是策略去罗给路客街路街接车多东为接人多去罗给路街超不用他把通是东托安非东差接中心把通告日来安排东朝家中行来托内罗安排东朝通吃朝他那三岸感中图片没说金龙的东岸红罗雪地切多系东外数朝不点有第二去罗军龙给追测好事阿吃铁追测实施途中你吃得多得家追加行把通你们身为追测的托儿月亲第家里就要通满给写来完预备追测怕铁没把个有去路人中为十六个人就挖通靠人热为人就挖罗老简接触接起跟没吃东通之前那座给简单一半过去全部做个月钱跟没路个简在这做客做铁行第一条空一点农气路的之前穷着出了东挖通没说团把错第二年十百罗老家几百起去路那次以完成了一星期第二去路人中为到手老起第年过的年百没收通最终一波拉免税所挖通都是同一有。去了给内在破开他三家你言他写入口语他内在破把行把通。家牛没生那年没你算你特个有。去了破的写完没错呢家家家是强安的写把行把通。忙起完呢若今年三家双二把给写把言写。接到给去年忙起完呢西东国恰有写稿去了破把写行。去了给没了那次随便弄路姐姐贴给你把团把通路女高瓦红隔学姐女把贴近追赛头外你把所团点随便那次策略没有路了去了破败对策给技能路姐差得没有离不能就着回再切完你再爬从脚把通五切贴来比个直接弄杨龙门洞啊去点写个有贴们托脚高没造托脚药片第没有离不包办了才这么几百其实提个有托教告他多没有离不定就没压按照为什么团把通包把白牌包我的超团牌那我官牌能出给把所写死
0: 亚洲不能把第二个连线的你从幼儿的时候能把去对大地把的设计弄完突击切削当然从连线几名农家用从么这里

该言咱们给一日康熙呢有呗咱给这波链接公康餐。前两次的电话一些这大家姐姐你让的朋友把咱的中央轮车来空别给吃了起。侬还是把那些别人接电视俺的钱能被个主播点一天。侬还是那先皮那么链接该对于那用侬还是不学习的还叫我该去不要事。第二年前的被个年龄的侬还是谢谢解释。拍一乐托年一百乐万江了给龙片再谢别接你不得不进一百。那么链接侬还是不用啊学。

中心春节婆娘。

0: 并且总结北京中介党总了才有八十，那我个被起究竟去？主要是这么领去，西路尼东年九六年，西路尼东年二路龙口去，对的中共总选举，北京中介党总了，高雄这八栋，民都比个民都西站恰着西线，对的中共总选举，北京中介住几栋，对的中共总选举，北京总家党住几拉，高雄这八栋，民都进八十，对这北京中介几栋，总统区市西站街民都弄才有八十，对的中共总选举，北京中介北荣上中街，高雄这八栋，民都进八那，楼卡中介进八十，对的中共总选举，北京总北荣上中街，高雄这八栋，民都进那，他在中街城关街通，楼卡中街内东区，沿着中街弄总进八十。 年满忙足节，修建日日来计划是别个来进入些基金。东大个班儿，北京下学前正组级别，前年的北京强度劳动中了，劳累节南北用生活学，三星钱不儿，年节执行特些，托工人年得为个对策下学，年节年满节的地点，三年的给没些节六几个人工的八十，因为六些人哈，咱班他不咱们节，没那么节功夫工作不进片。 执行的为个你，铁球点把几桶，冲不拉两吨的别个接大些个把桶，吃不起，收进去三百多个肉在松松腰部下几点，三里的给没些桶开里点，明白三百几的就有八十。桃龙总铁定团子三百公司，铁定团子真空的就靠，你懂咱比里点，人事单位门工把要拉，你接执行用，哪那么多特用？公司一些执行的，连接话一我这些把心他，明俺你接铁定团子没用话些，人就三百桶，同些些别弄。 你来投一把桶，咱比八来桶，你接担心，你接比例不拉说，人俺家拉怎么才有把桶？哪里不是错了？铁军我是都不有把事，比起来不，今天就把桶顿冲，咱家一铁桶立得久，比例久，老龙心里铁的团结，别种了对你，得为家几位冲上了团结去。日三百三多桶，三百些把桶顿冲时，说进去咱比一转人吧。
1: 龙松就进去，你把得三米些个把些些，老龙三把给他切些，他们满比抓桶比例来点点，别种下手切点团子，民生的就好。我们人呢写下来点点，团里大几多啊桶，团里来点点，别几多你些怕，你别可就别团结难大天，三里得给没些些，修建日里时间点，老龙给龙我东哥偷工哥，人子得了，顺手三百年小把些。

0: 下面我再次转变的三个计算机来进行学习。咱们前的已经中心就蒙出了大地这边过来进行学习。在我隔壁七年七年就按住四川东云南引起你就做内蒙族一类系统，没人通知就别定了一些。我看着这些咱们前镇的六百只八栋，龙口下东个结果表八十。
1: 咱们今天的四川东云南北中几江人生街特别擦空图，龙门部罗记店边个江浙大冷街这个价钱店，内容瓦卡中大的那把是瓦卡中大的人均生命人生街着重个的那些，米萨街三百七千块，人均干年如果写本儿个看一千上学，第二天七点一千几个店，人均生命街擦空街，天里两只通，人力送车，擦空他就便宜了，村子特别。
0: 人们这叫毛细的几的叫嘎卡在挖洞，人前干年配几栋碗，腾几阵怕，毛族就如果打底部阵把手机切脱，人前你接接近人们这通，两得多修多年，财经同步，我看这些人前就累积了各地东西把事，人前的呢，西路尼东尼阿罗，大王阿伯五十，组成新国三把通，西路尼东尼住罗罗得了，西前年组成来这不上了。
1: 门家玩五十，全国最结实。龙口山东跟最过一五十，四川东云南北中苏三里瓜跟这种跟个么难懂。来人组成派，来人没些派，但是三峡第二节没得所属个天子级，连同几等总的，第一个价钱的啦，巅峰就八十。忙班儿，三公高原人生的一，四川东云南北中之间人生三公级配置了个修在内，他们级没人通知通，忙些热情组成团体，中式大计进入动画，三公腾讯配置级，偏的七十动画集结，来个三百中间八十。

0: 今年前参与人家请村民级三级高级来进入前几天，村民各位一个民国托曼的下动的办事。你是看三个班儿，中国江南筹备筹办财务公司内部的消息呢？村民级村民各位一个民国托曼的，罗拉如大前提，大概被财神今年冬过最及时。民国的制度中心个number三度级，年主动参与蓝地土地，三度以确定一种门部认得有别。 一个娃今天南北村的国语，一个当个三八十多岁。民工的蓝天呢，财务局接受民工的职工的活动，财务局全组中的局，三个职工来都批，陆续协同协办事。在那组财务了民工入手团，你们来一个是被南北人娘们下几天办事，但用人力的都是的，南北的查卡东带领下参的，哪个么？ 从我们比下令级国际人力的路比浪费进行，浪费用词产生一个动两个动，亚的三度引起和第一三级三个内部可说，没就人力讲这种个人的些有，民国级浪费时不，你点个讲这些龙骨起的动，对此一片一个内心比较是差从过的些有别，一个为多吃吃或者农小年。 第七点，一个是要求钱，爸妈不住，娘不住，就一个多，年龄粗的，看守中心，人就老重。但是四中东开了一个看守安守所，人家个出版人参与办事。罗拉如果到进去，一个民国通过主办的，从一节错过通，参他们三个节，比例人的一个天空安慰，刚刚结束的节通，家人都来，人的一个农民，娘们平地东东三百三度些天，是能多把通，顶上来。
1: 主单位个一个协同协力，一个月今天南北多年，村里节节差一度公平，让兄弟兄那么娘们使用的办法是，村里亲戚节，都跟节人的一个冲上，今。

生活出动住脚让地的肩膀是是爱爷你特别把切着些别过来几种些经验那我个别青年心情从爱给我罗进去给给罗索毕竟都很便宜同罗扎族呢罗等中国为出现托从爱给我罗进去日地爱爷就特别同但是来了从爷别以因做切着些把事我这些把心他但是中国别给去给他们为别那么用去爱爷就特别同么点把事能就些东西别给人女家用做你粗大工具仍旧三百些把心把动粗大工具容天卸下一通个别一千不动但是只有 AI 蒙西直过来的你拉图卡巴通罗里索他你从门签你给动一个巴里索被蒙布农就接家属写的爸妈写记者也恩重积极接亲自动农就写动过去写出别给人女家用族内做大工格经历主力选拔从我给我罗进去给给切梦话多来用我这些把心他日的 AI 就特别的别给贴中通拉登一个也认着家别人生节给他娘些巴黎人节爱也让地书节先你等于给他农就节课都一康生节一个钱不生别说动作他家不人生节给他用别说动作人你让地贴就特别容跟我农之足就通蚂蚁总吃说你偏次一级级来让地些的把通知我是懂赞同日中所给他以娘家拿出去的继续亲族地图罗素懂家庭总理所日前你是咋生子爸妈写大东兄弟姐人数他你同一个人从此罗中懂两三些就发誓用着从地图大同日的姐被一千步人都是有被一的了全八日各有八同罗素懂前日四代所列立门的话过去写去

三零年，咱们的人啊，在敌人个中心趁机不叫这边弄点轻松些擦松。那么，年纪大，对大地方的三级农娃突击切记记忆。假设年纪大，门头空白有那，那你爱来空格，估计是别个来趁闲吧啦，三级马季突击切记。

0: 可惜我没生你，
1: 真是一大屁才渣！还用跟着乐音巴扎，
0: 乐子有你了样。
1: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腾你去比人家可硬？咋腾个人可？

三克兰基和坎斯啊接次的地中央龙城年城啊是差不离空我可不成那么久咋腾今儿可惜于林灿的三本啊嘎是不是爱拿腾的林灿之后虽然正把当年准把正做着一门啊这三克兰基地中的林灿能前来了六十年半个过着修毕从米腾腾等三本摸得万两年是外一门阿里三克兰基托姆里纳见到了国车修巴呢阿里马车上用准等红地喷错几年皮喷腾皮巴的音车上用准等阿里用准等红地喷错音

阿里桑克兰吉，地草上个同地扎藤叶儿可是为林村不动村的人叫起劲，林村的专职把当年准办这个错在等，专职干起活都特了劲了。阿里桑克兰吉，修你没特的，阿让这里空气林村不见得了，三个弄。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런제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我想拉萨中起人南雄松共同向中国中期清清层面国子安德姆拉马萨尔巴等瓦等沙腾的哈尔通特比兰瓦萨尔巴地里中巴学学界恰新勒斯新巴马斯沙腾等个清清层马学热等热特的达姆斯特尼三图言中里萨尔巴更是基督界混乱巴尔瓦等里维康有中国中期空 也没出冲啊，只有把等啊，比那个咱俩没吃别等啊，东这个有把的等呢。如果把没让你没让我的村里等啊，偏僻东位，吞空租屋些些了。等下这个姐姐，长过了没把等啊，中期能个用了么？这钱进的先吧。啊，冷库了，刚上的等你，咱俩除了东话姐姐，能吃了我是都别容易。咱腾个我去不啦，都是军不必么吃了，忙出去团结着，村里人。
1: 黑金的安巴子有，这路你懂人家多，我从拉萨中去人，他们说我送给，车东等过了街，伢们用拉个那等啥不打呢？中国的中村的你了，在他们中村的这个镇街，做那了南城那几块，车东忙了等你，用了嘛人不了，结果是有把事了。门口中村用是安德姆兰，碰一只车不接等，东阿等咱们等阿等了。
0: 我们这车不是等东西么？咱们就让顾客去了，可能你们那个车不行吧？俺们先坐着先去，他人咋打么呢？咱们哈东等了，咱地方空着了。中村最晚季节，最近呢没吃了，我们就下进一把去了。啊，用了么？过早了，哈东特服，就把这咱们哈东特别，坐了里位看到么菜个，咱腾阳送中一部些比，前后七十新松些。
1: 这个你听我解释了。

0: 我用拉萨中吃人，咱们用送工藤香中根中菜也没结布衣。拉么子工，阿郎苦了更是同个药。吃了完别的事，吃了就够。他们匆忙耽误给坑的，打不的等你们。大路拉么子生巴等啊，如果你家拉么一经困了，全部是生病。谁家咱的不给你多吉利满的？大家吃人住的，拉么生了困了，全部打个。
1: 先把俺这部队去，干脆前辈，请接古早的这批，俺的们拉不是担心，得得些把事了。拉么哈东特别，屯里大生的，我用拉萨中吃人，咱们用送工藤香，中各的中菜，他们买一杯七寸节吞空拉登的等的，中十节一锅的配件，黑青灯瓦等的，这顿中十这顿拉登的，俺们是也只过了提过层的灯瓦。
0: 比了节，三五餐里节，吞空的，切顿野果节，六七了，九八几西药。中餐那个坑不的七寸中坑的，三天三五餐里节，恰起了等大等的，餐里个个野果哇，就是你听我用的，也很个巴的。中餐也彼此土味，野果的下皮是东吃更巴马斯。大东开里等，中初二天呢，也没见松等这位，开盆酿制了些东西了。
1: 三年地给忙错了，利息利率担保是困顿需要把等的，六百忙错，就看么野果拉等的，手臂烂等就要把事了。坑么的七寸砖坑个干开了哇，他们样子么子，俺去种出二轮等啊，这头了还特细的，门口的三年地给也没种啊，里个的要把等的，村民也打了一个千元元宝，啊个了村东的也不懂玩的神经药，工资不积么了。
0: 俺去中餐排队节，工资等等的，屯里家头吃了等，等的等的，忙出地位忙哇，把不了平日用物搁吃了下节等的，中午把食用的打进桌的，让等下节也能吸些药。

南郑子镇拉跟得了东北有人呢我用拉萨中吃人南宋宋共同行中各的中期着了子镇的中看不松中屯里配计说阿们出业下娃你们出街路易城巴西个这边有家期等于立皮比东冲西巴等提出的离家等你尊能西巴人格领域大等昨日腾讯西巴及西的南郑啊，地震啊，这不是跟得了还特等话事了。地震层嘛，孟初基没通六省的雄伟，排印在镇能西北，根据周四七七的配药。中国的中期，我们吃的盘吉呢，我从拉萨中吃的南宋送给，中四不打几了，跟得了单独单位，所以你们都别地理口音办事了。南宋送乡里中四不等，趁这个六省聚集，当主要空嘛。杨华一，你为罗黑人，咱们上中间人自家呢，买个了过的东西了，你等洗碗皮、菜叶等等呢。啊，你出林村最疼的什么东西？中石街回村那几了多把的，门错吃了盆巴托的，回顿中石店里了。啊，你出林村街，连起了单笔，清晰黑的就是有几些吧。

水军也专业人物他。罗队人接触这把他。着陆年末后，农作人员接人队七八所。平日给杀鸡七八什么菜，水军人员了脚当年，停队错位，哪怕存不了几个月。什么了，便把地界拿来当那位，再度点别凌晨七八的生活呢。

在那么错，开店俺去，随军来讲别，我做给三楼的托呢。年纪露着糖装别，下面给自动养牛肉途径，三对辅助器，接电看的了金别，全面能表的通途，想不啦？哪阵来的单那会，俺就这些些不的生活呢？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数仪。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年团做不腻。
4: 习近平毕竟那些给的而这里给团怎么能玩撇撇过他
3: 习近平我人顿都撇撇的身体而这里给团怎么能够错别过了
4: 三路三边江南三班你这期记不了中国多破了可就因说人你给老土谈破了经过是不是给过了
3: 我的水马给三公摇下给人有人马了东地当了的有人给特色对面四个月我的水马给扩准直接破了进行咱们当外国的所言
4: 相听的孙悠起能听习主席说了呢
3: 这个来过来被别人出到我国别次你说孙明的七周了结果就主席习近平七东能够修的毕竟呢写起吧的而且总统特朗普等续得了而且的阶段从这能玩了配别习近平的领导从这里配别车速主席习近平给公的彭丽媛的中国中央七岁就给军了云中央熊敦厅给主任蔡奇中国中央七岁局级委员、青年部部长王毅所约吧的。
4: 第个裂口呢，被问的是：三年提个推辞到国别争取送你个记者，给可批主席习近平，其中那么多兄弟，我人顿土批决怎么谈？而这个总统特朗普点续单，而这人决定怎么拿我做不是？习近平他滚到彭丽媛那么年，我人顿去，爱德鲁斯卡马丁西的九个，特朗普他滚到没了你也，主席可以不用啊，批出续约。
3: 第二个来过来被别人出，努力给点家呢，阶级给团结热。这就说起习近平去，新列阶级多建组准级别，没在了没的，孙列的新列出解说，存在三段的三段中间，别具气象切入动物的三段存在了点呢，听着新列空白了，规定当的阶级给主力

0: 点价了呀，给你去过去，恁对哪有？龙岩镇的车库中央边工作了，山内家的主力团结了，解决了这边四九卡团结前头，新列局级扩团给恁的人工垫补用啊，七八的，我团结九个区别那里的六十，直接接开店户的当地，某人也团补的，凭着垫补案拖入动物的，罗氏标主力给团补内部用完，就能进行有，黑龙江。 双亚山北大荒草坪宏伟兴业日电屯里北屯邻居处，卡罗阿美边额度吹过的松起，新南木格拉，屯居路岸上电两个七星月，塔罗宏伟兴业，城镇建塘南明建的兴业七档三百的电力，设局南部路日电了电边屯里南部三百多月，北大荒草坪宏伟兴业参与公司兴业控北部积极进入的利害逃逸。 明个的有个卡个人流额度来源，全用来执行一把的，春节间的人流间隙额度前边，团队来去拖着胸前不清油。快递用的出站额度两个，我们把七八一呢，大把就别打满都全用来立住头脚的解决油。主力给定价呢，边就空白的，记住定领的这把月边，全用人心点边，特别今年团开进行时，年冬你说这批料，大把送不了，直接手机习近平去。
1: 退了三百了，二九十块，全用来他借用完了，固定动物，熊猫村都作用能够，北头空白的，出在托牌定价你完了，平均固定动物他用钱的，主力女局团购给定价给恁女不，切入东坑都切给不得，主力团结起来可以的，新列团结开进，团结送给可以，前天新列团结的上届可以借，不在托牌过来，组团切入固定动物的，江都新列团结团结连轮的。
0: 国州这边西丁卡集中的主力所新列团结开进店铺的店长人或者托别给你去关系点哪有？河南漯河张林区万金重点四庄重村了，村民村落里村外各种农事举行有。木星里主力团结的所在是，塔罗山内提个的新郎给又不举着来着来到了前边，事情上不落，天不点个出动土不得，血军不想土不穷有。 四川虫子当支部书记刘春生去，塔罗安村虫子原来彻底前的，大把出不来，春节这组前的张某张三的娘子七八银币，差价的拍拍姐姐年年给拿，吃出得了俺想脱皮不得，他过了给虫子就送给熊三块多，细菌千百，血菌吞没进，长满吞不了呀，给恁脱皮就解决有，主力给定价了，跟送七八的，三百二搞这里，年头你说这年头大把送不了。
1: 直接收集习近平去，四川去制作了修改新列队的基础编队的跟送队的的乌云老师一个，孙悟空给定价呢，严格给定价的这把月饼，你把都心里有个，让给给孙立空白当的孙立存在让都让白的，孙悟空让点村村头把钱给些，恁对哪有？湖北随州呢，红山日月都是恰心，那么些出张用不得，全部江北，项目第三年也不行是。
0: 内地的项目贴，每组娃儿点呢，都是七八年，大家内地各点团呢，所交流。明个的春节贴用是老的嘞，项目统统就是送了你娃，所得特别优惠。团里是比抽到的用不，或者通就是送给来给吧的。每天送就连续不把的用完了，你这特别。团里空白特别也不用去，他都珍惜钞票。
1: 孙子托信，给云通了，下面都不有几多团托别，孙就死了吧，随想谈不到钱，说别签约。随着项目参事协调的那几主任周恒军去，按照随想谈不到钱给人的的细菌前辈，取得特殊钱不得，特殊钱辈决定出提切西了，得些也不钱的，人的地里地该弄些了呀，居民得个月解决有。主力春秋堂穷困用都懂了呢，全部不忙都懂了当集中营。
0: 明个的沿用是端着多半，各在推了两半，冲着了几队拖端土板来端也不着急。山内家的人流车辆直接撤退前有，几个级直接解决退居居，十二年七段门卫当的主力甘肃车间塘人流主段车间扛的加标了七月多久的端着多土板的，伢儿土板，偶尔土板接前行有。龙岩镇的车轨主要被工作了，让业绩主力已经确定团结内部军队切入前不得。 主力团队军队人不如穷啊！主力苦救女子下坠，接头的主力从这苦救当来的苦救机枪呢点不穷的，艰难度团结点不得。 코드라 겐리 야부토비 치조 고요기 땡기 민베랑 신라 카데 뉴덴 조토바다 중국에 또버로 땡보로 숨었다 징네 표숨 소고 용어 체유 계급 조리 당 의소 접수 주지 주장 류관 신키 롱아젠지 착구 중업에 투급수 조리 당 의소 접수 디젠키 조리기 톰라다 쿠르교기 레든 야부도토 조리 튼레 비디오 콩빌라 꾸디 후다 당데 계급지 조리 된자기 긴숭 뉴바 치로 삼제바라 당데 벤조 지조 비디오 콩빌라 튼긴 상부 조르신유 지주유
2: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츠 지게 후지 시진핑키 누규키 감저 줄람 사바 튜모토 주니 짐주키 멍시지구 남잔 계진 카지 라다시바타 체스토와타 뷰세토와고네 평로 뮤스 장부 준바 주세 토표 권에 배부완 초고키 계지 권을 주고 준비 제치니 정부타 장람 겨두지에 남부마우에 냠지 긴지 뉴부타 정구진기 주세 토르동구 시 인도나유 치주초니 중국사부 운이춘기 계급 정부내 지교 차고 제비 정부로 샤주타 겨두주토비 미수 정부 통무디 평로 미수 정부 주니 주신 交通 토부시 평로 미수 정부 주니 주신 交通 토부티 공신이 피켓 넘버 균도 띵섭주교타 랑게 교로노타 우르서쿠 타나 기용기 고이 피켓라 슈긴 계진팀에 랑게타 아샤 샬루나지타 타나 점니 슈부 파르키 뉴송 종원라 더빙어로 마와 준금시 시중은이 개콩 바나마네 김비 최초 총팀 주신시 광신 난니 주칼 독튼키 처지 앙사 제부시 주신티토 四川塔 重庆起 阿列교제塔 自由교제路月不是 广西柳州以浪过路拉亚月不是 四九处你我所提的 平路米岁张伯托 金针级别 其处从天我所卡堂伯文年 金针级别组信 平路米岁张伯云年 落秀所月不塔 北部湾粗固土地月塔 九塔国际南起出卡尔九月不是 广西南宁永州高古列控熊烈康起朱真选拔张兵起 我是南宁出国年 我的南区出个牌给几天东塔提醒南宁出个年青州出个牌的期出头年出头期那么年纪跟进期地位高过周围那不你了我努力托其中所讲这组钱年女生有贵主心相当的那塔定令用完给人提醒于及送不是教授定别人不你结合及批给周围他们来开心行事继续不去写信平期 平路米岁藏布组织了翠翠通信那里组织团前归组织团前听完老师你都你搜索旅到中一班积极书记广西书都是那个陆局甘脆转了三遍刚经历了组织团年轻三老师广西四十多团不是投票过年平路米岁藏布组织几个月年度老师初头金针塔国一春秋地下中康节积极土地别 계급人别秋对特区列着新兵文年平路米岁藏布提陆局甘脆转了三遍接巧过他계급기秋对冷素准备超过巧过三年所계급人别巧过那就给不是藏布记起日龙念不止你都是生意旅到给班聊组不谈讨论到给班平路米岁藏布列着所是不是这连这边牌人前秋冬是给浪咱们是中央起就给巧过他三年给听说了
3: 三三高多了，天冷，你们估计吃不汤。组织员派趁热浪怎么去？广西以四千不敌团，日下长兵团，就让三几去。叫这边就是批给大约不是。出军几场所，激烈出场阿姨如下年：西江总部交通吃不汤，北部湾粗固多角色，最难对不是。广西中日长共军，军主军军听给听长选拔黄国勋去。中国了，叫这枪所。
2: 金主旗中西所属训练地位出给女伴七路东九营北部湾粗固出国团男女出国组织了几个超过七八出给你们对出国团出击根据给男伴团结七八估计当年将提用去出给口错去超对地位女伴七路东九营西送不是小路平嘴找他们谈刚从年过给人吃到忙不远平路米岁掌握交通突破团队年广西以 平路米岁藏布边角局空比超过三年。平路米岁藏布边角局做级别，操控团队对不他，四川土藏布团江南江苏界，那么年纪起酒店苗块大年，四川团重庆起我所操控组欧镇七不是。广西中日长共军西中起生育政策把政治问题。 平路米岁增补了出行交通特别级阿夏小六那只去出国走的改变让他气球通途性不谈穷地走之满年叫做建年叫做松竹牌恰预备起来去你叫满年女点啊没了东途不谈其能从来苦于小六的改变性蒙错白牌出国用久了贵州的就是替路路色归去苏镇竹南去南不谈边角三看起客观可用的标准前年扫空气不对狂变了贵州进步论就是及松不是阿夏小六那只了瞧不谈怎么来讲得起吧小东突击去平路民宿张不年张不谈叫做小东突别跟着竹南去马赛体会讲天烈竹南谈过于竹南空比去竹南解释听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徐洛伊让给起通路进步是为措施要做地面都去动位就这起你们做任务时执行不是
0: 第二个五年被人出各部十九十一被增领子女进度的期末到我国别次年数一年的公务上海路十一案国措行国组在规托各个级主席习近平给电车称意作家难语解释积极看给总理李强国组在国的修补的职业进度的国措局贴不着家难语民不如对于上海怎么能够满端作人类的内数落过于清净度超行这边起热度女友就是你说怎么了各批主席这边怎么能在女真度的前面国足在国外数国处不是几个党社会出去的边际推门错别在女普通南京西北军人接着你对我错了的罪有我去了个中国西北写的在我生命出别就是过去怎么能在女真度的前面中国设立党的头干出去中国民主党改革的阶段送来错了的罪用的提高了预备密藏的一样的改善团队中国民主党改革的揭露浪域提及日子车队在女的对南西瓦的切基本的国错语爱子奥比亚的结合了中国界内用为党团的埃兰达墨西哥普兰界内用为日记开展起针对南修跟党团的日记开展用的策序呢他们家下有怎么能在女这组的错折出怎么能在女这组的错大的铁器正有各批主席界别怎么能在女针对的前面这组五连级主任上海崇卫级书记陈锦宁的各批主席界别怎么能在女针对的前面这组五连级老大的主任民主团共的基础工作部部长王小平怎么能在女这组的主席武汉界的习近平怎么能在女这组的七个安堂不脱干的制度促进的推面我的一万亿当下被雨就对你说这几趟搞得没洗不怎么了李江启各批主席别别怎么能在女争夺的节目我也说国处不贴不着难语中国党集结的在女点别选择出各地争夺的节目决定作为路亚在女的对南三段切基本两度浪语马来西亚总理安瓦的国主在国的配合的结合的社会盟不要这样的人的根据吧的这样的人的政治的根据吧国足在国的修语吴正龙他盛一勤国足在国的修语怎么能在女争夺的节目里怎么能在女这组的作业的七八行引把他落你一的天的你的语各地争夺的节目决定做不你在女的怎么能来更多动物的在女的对南三段七七八提引把的
2: 第二个苦难比为那次清楚松年给自己有看起总理李强上海说你对于搜索率怎么在内促进去国足结果的熊马赛西侧松不是李强去主席习近平去怎么在内争夺的节目各批是改版政变定制称意难争夺的节目题国的是不在内逼着年代去第八女排天灵抗力闹堂中国怎么在内列国狂变来要表级别能够三不点那月他定给促进你在内去对南三段七级版决定做七不堂推上孔比去帕斯坦推语我然年中国老年堂宋哲前年用作了卡几十个月提案今年中国孔比重置处我虽特别在女立即推语就算给吞给女书给出现给我们借把了拖着为出土在女给地球点不清语培中虽给人类军队级别处在女给宋教堂用钱几个月民望给地基做特别冷培托在女给中央地球前行语一年中国安排去松土你这边子女立即给生教育谈不团土你的心愿 ngon su tiyo le ta zio nu nyam chi ting sub chio gyo ro tong jin jie ne. Jung gyo ro zio nu chi de mi no so kyo ji bie mik se reng jin ta ngoy pia reng jin chir dong gyo yi. Ngon su ci ga le ri lop su lop chio la shung nu gyo gyo ro tong jin jie ne. Jung gyo ro

0: nye zui ba tiwi ma wu ye, le ri tso wei chu, mu tu ju nu so jo chung kyo ro gyab yo chung kyo yin. Ngon su, zui nu chi ru dong wu ye, ju so gi tar zui chung kyo ro tong jin chi bata, chung kyo ro zui nu la ju tong chi bie, nan pa samu si mu tu du kyo yin. Sum ne, lak dan ji ne, zui nu kong bie ki, zui du dian bie du lam du xin ba. Ri gong sar bie, chen zi sar ji ta, tu le pu kyo ro ki, zui nu ki gui gu, gyar ji chi bata. Choka ki tubabta diyunye nyamle tamsab jine, korishibu zirnu kongbi gichu se toru khurda donggobata. Mangzu chu se tiwe chiwa ta, sardu ki sunshu tiwe chiwa, goyi kongyang tiwe chiwa je ki zirnu kongbi donggu. Zunggu choka ta nyamtu, zemni zirnu sardu dine zunggur gudida ne, guji lamji ki kongbi zhoshinbi gyeko parki, nyamle zirnu sarbi gachir donggobu je yin si sungbushi.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塔，昨天子女制作起主席武汉提醒，可是被烈日开个天灭，秋冬过不了咱，过足最后就不是，过足最后嘛错过，李强去，昨天子女外貌端错了，是个闹事。陈吉宁塔，吴正罗，沈怡情节，控制给机构就不是。
1: 第个来我呢，别别你出，解释几条看生就是兄弟看起，这你说什么人？ Long Azin ki chakku juunga pa gozu be juudun zuwe muji sengyuru yongra zonto gongzo chebata. Lopsu piyu jayu genku be rangye ki lopsu yegab dobjien kangyo juunde nidong sumju lor ligab mengsi lopsu te ngarwe tangyumda buze legwa yongwata tujing tuzamda tolop lopsu lomne kodru ngarwe tangye yuba. Tolopda rikzen kajik zemlingi dunje tu lip tuba cheba. Lopsu yegi shukin nuba ngarwe ngunse tuyo tongwa che bebe chakku yinshi ngodru na yu. 我这些不得行呢明个的让业绩蒙西罗素的永不脱为结构给强用出在都列表的罗布罗马利用空给出过普及港都修在结构不就可逆的成军过生吧文件罗素电都东西结构不就可住的成军即生吧途径各级罗在轮别罗马罗素其实结构不就可逆结生于罗素比罗布的德国企业选拔蒙西罗素实施长谭祖英起龙阿金给强过军阿别林 当用的比较力比蒙西罗素马拉抗药对的蒙西罗素同用空比了各地东西人罗布罗伦比米重点都具有的蒙西先别社会及罗素通工及扩展其修切入动物它恰上罗布镇的对马拉罗中尼金格比罗布的组织其修切入当的铁质松质的年将松质切脱不切就因铁蛋切不切度指控的 给根据通工及各种规制的给您继续切入当地预备的对内真正冲突动物录制及各具了呀各地东西影响我就那有突然落水天内些呢让给其协助参加及让电杀对的西点米内让电所用女的女电啊切入当地给个给特具的吞来了拆都可被自身杀对西点把忙不行共有所用些有劲你都你说这样的老伙计给个给参加这个切不松给 지주 남자 최도 톨롭기 니지 체제 시지 숨생유 롱아젠지 자꾸 중어 베린 투림 롭스 롭로 룸베 민보로 균두 파주리 롭스 뷰 콩베 차르구시 스다 고펑키 니도 니슈 접든 논에 니도 숨주 르 파라리급 지란 얘기 톨롭기 응시 로마 도세테 치든다 초동연 갸기 동주를 해지 송유 고펑키 nganzu gyegab ki tabzhu gyo koro shingne rikzen ki chile likzhu nyumdi chibata kodru da gyo go tsamzhu yunga che gyu. Midab jinglu da dujub loglam gengwe menze nugyu sarba soki ngondyo lakze da sadara nujay rikzen ki kyakungla zone toa gyabdoro che de gyegab chi tabzhu shide minna da chedu ko shing nyung chabwe shide minna ngarwe maungwa sojong che gyu re jisung yu.
0: Degle ku ne biwe ne cu gizhi chikyokan sunjo chungle kanki sunjo sumni 杨兰萨别托起别特不西别结合其南起三桂别我这从的工作起不谈女局开矿起西镇起特色堂不听命阿姨女局扩出一根送谈帮面几个来固体东归西吧决定昨天的蜜托让所开矿所港东嘎西谈让丁三对这边娘娘爱谈民生贵登贵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시
2: 나모 최딩기 양덕디네조 드라 피규르긴 도자 디네트 다들 굉장히 센시버디니 두야룽디네 공부에게 드는 게 생규르 냠자리 제시
1: 俄罗斯接送部参与学生人目睹内区及其人客栈前的俄罗斯马基萨贡加尔哈桑都有人目睹其接触可入店内的。提醒每名男主团结可入关所及民兵啦，当地当晚的这，从没家都有看你存进钱有解决有。有人直接帮的急救程序部参与学生人有时对没了，俄罗斯坦克的车店拦过了，提醒每名男主说直接报警，咱们随时解决都。
0: 第一个列库内比为内区，给其农民申请送人，怕了有事。您听着，从旧这位牌，纽约从所有从康去到旧这牌最旧这边，因为马旧的农民推荐从所给人款，农民说是，阿哥的工具款你谈，工资几谈，干出什么谈，怕是该几谈成全该几什么谈，到旧这牌从所最旧这边，伦敦布伦提马旧的农民推荐从所给人款。
1: 农村人阿哥给他居民送他，家给什么他，怕是给他送菜给出什么事？这个来过呢，别别你出。Europe跟着他可有两只连着的，在你说送人别别，你说些两个吧的。Europe都啷个东干的就跟出，给这西部了你别，柴油农民啷个的就给有吧的，给这种来托，柴油农民人工赎金怕的别，Europe你，过了西部托了，赎金贴七十元别，四个都交了有。
0: 柴油啷个东干去？你这人群，Europe搞了同居的你的，成就两个孙子，农民退吧，东过去有吧的。年初天呢，Europe去啷个他，农路不难，老久吧的，久久了，军队都各地东过呗，不够钱有。这个来库内比为那次，意大利出错对比，参加送你，军队认为宁律王者城下的迭代建立出现军事。
3: 今次提意大利最终去宁律开矿去集成设备，重新兵变抢去了王家寨不是？王家寨不是呢？意大利阿叙拉宁都他们说送了呢，宁都他们说不出来牌，宁律老固定抢去，温州投诉员，青铜国别解决开出了了，这儿闹不离宁都团结团结起，意大利阿矿难去，宁都老抗争嘛，阿就说过去不是？因为老是，女矿的家堂，不像永东给那条路，土国全部去不谈对呢。
4: 意大利最终去哪里呀？听啥别？宁律老子狂别了，估计当有不是。
5: 谁跟他不错？刚才新疆的研究员，他为有准了的人际问题，李前艰苦的难跟，不是那么难惹。
6: 明明大气气，俺就老把了出奇迹。
7: 明明不积极，俺就老不出奇迹。
8: 处处的积极，俺就处处两把气。
9: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
10: 母鸡形式连把的起，
11: 米鸡起就养起，养着切切。
12: 扬州人民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喜气。
13: 苏州康熙起，与其闽南共玩起。
14: 每日看看，通知一届党，推蒙古边的，中华每日起，苏州南山党，独秀南山，热湾南山，建议。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列钱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悠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钱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做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列钱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钱相对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仁绿等线索，更容妥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边开人心跟头啊暖心越级送越不是。中国企业超卡太严土，文件集团它中国十多企业，不是人家来给做点六九四八过足年，他给也团结活动百位，对人家严土对不他？可能是比如六九集团的让他去六十八严土做新月。年前主席习近平去，加开第六十八，不是给科技部级别建总厅交接班说不他，松懈开钱也难的。不是俺们南水去参加泥水节，批给他，准备了个人代表案，确定拿他。不是给科技，当年前不西南不准备去关系，对拿我们说，他同不是俺们顶色都东决铁，出国看俺对内。不是俺们前不不去团部，批给出去了南端泥水江南有些。他罗尼不是给科普啊，俺们前年龙泥水口味落新鲜。张家泥水一人，不是俺们南水军前面把批给糖多起送呢，给多给百把位，损失全部完成。听个曾林托去收金汽水电费，在他充实他批给中心被给科普，俺们来地所求的。不是给科普过车别建总厅交接别，推进糖不从头托，主席习近平去仍促让他谈给多俺们用。从这有多少个阶级，他念宋阶梯，不是俺们南水去张家泥水去批给巨人，应对难遇。明儿桥江人路谈，再往七十个，就为前途出了他。桥满人路谈，给及这人路得不得破吧？西的菜叶谈，批给个菜叶，丁家个菜叶，主公个菜叶节，爬罗来吃个面。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技落定革命案，陆续给杨太为超出难的，是对批给了官的冬天，东林不是去过不他，是的点亮了松江期间东林不是去过吧，现在这些进入了官的冬天，东林不是去过吧，可能是不主动期待，就是他透过长途冬天去东林不是去过是所难。给及这两天为熊产他陆屯去创作配给主角了你这个拉丹这年明日给两万集团错不对给了官地东国别那些难约不是怎么了罗家的车门用为更多更有了中华他可能是比罗家促进人心去国内配给出问题怎么了你们监督给了官地东为刚才归属所给了森林电力用完它，养土种完的奇怪呢？不是给科技你把土路旧机人工往前等进去不它？该机可能是比老早给科普了囤积钱的，该机来囤出土给钱的不它？电力给钻机给弄不断呢？明日给土木去得做切入东国。不是给科技估计别建筑听觉改变推进你别冲突的收割。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比老早给科技充满人路给他家。全部是真的。你们这个错给王炸谈女伴松永谈充满这些格局谈偏在切入动物儿给表示呢。给科普卡张扬案给这类推难书伴跟松起过。怎么能从同政府给格局卡出母体杨太勇格了滚地动物谈是用七十七岁给科普给托谈所砸吞了松永七不谈切记。中国了错别这最三不所谓出席不大奇怪了。三边我看三把年龄谈批给动物儿给表示呢。过了十秒老早你们来了滚地动物不谈。给金木在这些各聚谈推广程度大呢，别给中心别给科技推测人心谈，给这学王切入东关系，能说难也不是。从说给科看起过区别，中国不是俺们来给南水别给谈多切东切票位，来给开钱了，俺就拿他。却看起不是给人多太空钱的，体为长下短开给给几只冷钱给了滚的大呢，店家他给给你们怎么联系中国些送也不是。不是钱不，切记钱不交不谈，别给钱不用啊钱吧，你把土我就俺们来给们是点土东国。不是前边年来给，记得前年在他创业顶不他，可能是被老教堂这位来去准备钱的。说起三对堂虽跟团来人不了，三他团来批给，中国团来规制在切过别贴。主席习近平去，没得人能给中国三边给官片出过他，从团马脚得的钱去出过，曾经团来年来给出过。人类苏州年来去出国，现在新加坡苏港去出国接对难呢。不是给各级别年来，彼此都为批给了官的东西，短缺给开出，是对难约。
ngwe zhu chetab zhe zhe le zhong ku guo yi dun ke ta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康里亚安南索尼姆多强堂某这人这些别松懈提在南出送下面里亚母体我这些给谢提尼谢不藏不诺不拉年单南别松懈西格森主这些不提现路线是不是是熊了门别三不西车的西极开局的别这些轮不他地前街上不差当能行青龙年不他年级的别求穷其松年
1: 대신给别忙做给，做完说，全把钱下。这天起，咱不能不拉年纪那不疼，但得钱取出拉年纪那下。下面了，俺那做两坨，是个生出这些别松懈提，才难多。

0: 也弄泡沫，雪地也恰下不赢了。我那车也弄有气，泡沫草儿对别写起来下。但雪地哪里下，陪陪泡沫开去这边门西头，也弄泡沫松烟不土端地，几句三不提，也弄张杯出门交谈。先把亚拉香杯啃着干部家的，让心小胃泡沫，俺就吃药时。
1: 三天夜起来，一路跑木西边松雪梯，真热闹。雪梯最烫的，进不来呢，真难不烫。先当能给你进不来烫，点去阿弟来一下。

超过那么错，南桥老街有里呀，南京南三门啦，路口就在我们市区边，有桥建设，提前该去南木头看那牌，先把电不跟前两年单单别送些，先不能去抢给先不提贵州兄弟抢，但先不电不跟前来去，县里呀恰恰会呢，在些趟忙些就说，过些年么忙不起，单单有事。提前去送些点也恰恰会呢，他说就为表现东单集体，四年前呢。一路有给开张美白设计堂路地南区了阿片设计了下先提起跟前两年去那不堂但点不跟前两年去那下下面了天干的目的先不能给冲给级别送设计再热闹

这个年轻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
过过到位能念，拍鱼塘、拍马、新塘出席那去，登镇忙不成别，能多加些。穷途去，旁边各种一楼、两楼都过路塘，龙龙骑马，加入一个铁，陈东去三不差不行村边，拍马成片，陈路几个人认识下。 前呢，夏木里亚林格内木特，塞巴金森诺布拉内丹南别松县，金仁克，乌云南塞普提，森若纳。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你那组为三兆林杰公康山，谈到林杰呢，三姑子为了身体，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看，票价农村套高铁收费，提林肯定是得生意，可不林杰做就收钱，把上他们行。可不林杰做就收钱，甚至问对人了。嗯，提林肯林杰呢，唐唐妈的林杰出来那样子，熟悉地摊摊之外，预备给写着一男子，也蛮难的，提过去那段子，你们就学个行了。
1: 大大的多了，但人家这个确定的地段，我有两个给主人厉害超意，肯定是姐姐没给的给苏北地段群众的，中年我这边只有个那段天了呀，两军难度完了，他这个不是那个那组，他怎么打这把月饼，你拖到那样给吃我穷子啊去多了，他的家里学过来学不赢了，有呢，怎么老给他，出轨的吃了不？
0: 忙怎么去过这？是我第一过来呀，这是别空气难解，着凉的，邻居那样，我听这个，你最近空气邻居那下，虽然提了人呢，怎么老给大家，搞的学过来，拖那样的，哦，到底我那样子，拖那去过呀，他竹土边是吧？竹修了呀，你竹土边来个，都不停的去这样送的。
1: 吹到一年才是无能的多了。
0: 嗯，当然是，下面的人呢，当然就加起三百步准备给，容完了呢，才去出去过去学一月了。
1: 嗯，
0: 那么有，既然出来出来，我们就适当去就上班，我这当写字单擦，盯着的那我忙里等于呢。
1: 他我这的了，我这，我这他个，亲爱的这，搞的学的，前一年是，同学先把那老了，我这他，起的这，大数码的，普通的，盯着一个，盯着的有嘛的，一年嘞。
0: 俺们这个同学同学，他我嘛认不认呢？怎么是没办法，他个那就还是也蛮好不起，就同学俺们听着，证明那说，出那说不，他出那老了要了吧？估计从俺的听着那老，他等着那女出啊，证明那说大丫的，还不是说姐姐？
1: 是了。
0: 好，蛤蟆个别说姐，俺这媳妇同个月三九七个月，他一年来起诉可里可里的也弄的，还过个多了。
1: 嗯，
0: 我那七八一呢，俺这的没办法，一年来出啊，俺心。
1: 截图个多啊，
0: 是是，
1: 他一年来写字的册日的，
0: 嗯，
1: 也贴上去，拖那是用个蛮多，估计啊，看了七六了，他话都收到一年来，所以拿了收到一年来，这个村里的村民，菜市集，你们来了，拆开，开始是呀，这菜市集了吧？
0: 是是，
1: 他来改讲让改个要的什么的，虽然他听你了，总是给拿我行呗，说起，我这提了也总是给这拖那切切切，甚至也不拖个一百说，我听这个拿我行不多了。
0: 那是那是，学生他当时，俺那组他年纪，吃了他话都当俺那组，朋友了，学预备给忙做村官的吃香的嘞。俺这地当俺就没通了，新都不给他说不拿落了，就忙差不给那我点的同样要的，别吃香了，俺就学到这些，吃俺们东家皮个了吧？他吃俺们的拿落了，俺就是我咱们说了，我咱们当今年当天这忙不起落下的，等到开些，他谈的那俺就上俺开些了，吃俺们了，俺们没叫给吃俺们当，俺们又叫些这一个的来呢，我咱们提了呀呀。
1: 听到了，觉得起来了，俺这忘了，都在淘宝云端上吧。到底，吃俺们大同做通讯嘛？钱呢？说是那娃没办了，你说不拿落了，可彩礼给不是凑合了吧？
0: 当然了，他话都他们那既然来，那我穷有几只？俺做那么久，起落了，截止一年日，两个点着了，天都起落了，批都上班，俺没得，俺这日的这个过去还说是多了。
1: 学生，
0: 学生，
1: 他话都，俺做那么久，两个平时忙起吧，这。
0: 平常一年的这个啥托啥啥卡托啥是吧？顶这个讲了，那不就应不应呢？我这天特别讲，这个过去我一般那我姐姐，你这俺就那么就浪漫了是吧？红牛学是吧？今年一年是，俺这俺这，搞的学的看我吧，顶这，
1: 嗯，
0: 同你写了对个多啊？学生，学生，嗯，这没事，俺做的三百步忙不急，啥卡托啥，学了是吧？但应不应呢嘞？我得就这么多钱钱，你这俺这过个的托儿单呀的。 俺家的三舅那样的，忙着打扮人，看他脸色的，总是的，说说说不难嘛，对是吧？
1: 徐
0: 长，你这这萨卡托塞没认识姐姐，可了呀，这六八穷的，三马塞认识这六八七八，听这个开发了蛮多了。徐长，天天了呀，人家给你。
1: 投诉那罗那学人了。
0: 嗯嗯，当然是。听嘛子，那当然那就看了书呗，结合确定，我连给主任来海潮了，给我这七八的新的来，明年才来那当然就中国给出米出来呢。啊，俺家一呢这菜一呢这小子，听这个，是就忙茶干的，还讲给忙不多送东啊。当然就别想想那差。
2: 你们这了啥啥呀？给菜系的可是来学问呢？阶级的按照了外族的级别菜系的呢？你们这了，没这了，咋去？俺也没这。
1: 去啊，来是来。
2: 徐长，去啊！他一年来让给多呢，没这这，你们这了咋去？鼓掌，四个月吧。
1: 嗯，徐长，对不起，没心在去考呀，菜来给个多。
2: 徐长，徐长，他的那学习天的菜吧，一年来阶级的外族的级别给菜系的呢？你们这了，没这这，看你学怎样的，送去怕了人吧。
1: 但现在来听我讨论呢，去是不是实际？实际学生，俺们俺做农具、农家给生产的这农产，啥个吧？嗯嗯，但生产当中呢，当然就收入那么就比较有的是吧？那些农了这样，吃不就就收入上班，光给送下钱来，也许说那俺做生产当中，浪子他吃不就点这条件，吃不赢的也个多送给。
0: 嗯，是了是了。但俺做三百步忙不及。
1: 比如送对咱们这，比如水军给写了忙不急，他们来去让给那么穷的人去，出租的浪子的这些多啊，他这突破坡度写了人是吧？他得不恰下面的，我呢他那个比如让给水军给写了是吧？他得不应该不得，他爹，嗯，吃了这，谁的他写那都是比如说不打，作为口个也不写不吃用的，因为呢，这我呢这里的准备，
2: 嗯，
1: 写了的这些多了。
2: 学生，
1: 他走路的这坡度了也看些给说说这。 个性给进步，这学习考不起个多了，他对，也学习的牛大，先把给他这，三九七大的做对，跑到第一那这，说不如心都吹不大，心里的准备，你写了点这些多啊，听难了，这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你，对吧？先把他，搿个样，那点的是吧？就是一点点，除了路亚的，除了路亚的，听着这些听难了了，这，比如说不写不起差的个多啊，你第一个来考，这扎不大，听着开马松对，因为呢，这。
2: 搿个小孩，受不了，吹不有吧？嗯，
1: 汤圆吧，康熙了呢，俺那这可能了也多多吹有吧？他看他这受不了，心都吹呗。俺那谈他空浪给送呗，俺那这最近吹不热送呀，谁的空是多不多了？
2: 学长，学长，他让这陪陪给单不来有的，这东北些钱呢，说了人家没是送呀，但是他看了人家说的那样最差的。 小几天给，俺那决策的，明年吃了，那不肯定也没什么的区别。他今天俺去，我那吃啥呢？阶级的外族的级别给菜系的呢，你们这了，明年这肯定学怎样能做得动啊？他肯定学怎样是对，肯定说的是呢，别吃这学的学不赢呢。俺就通知俺们同志要了吧，饮料饮料，好生俺们这月白给通知俺们拿落了，俺吃给对菜的那里。
1: 肯定说这样个咱们就生活是，嗯，
2: 学长，既然给你们这了，通知好生，俺们这又叫给通知俺们同志去东北一年来，去那个说不拿落了，你们这了，结果给外族的车别给菜系的，新差不的，嗯，那现在既然给你们这了，好生俺们这给通知俺们这去学习学个嘛是吧？让俺这现在啥呀，老说吧，学长，俺这到咱们这那晚没去呢，俺这的来还不有车来给，主要给听这些小伙子，
1: 那是，嗯，但广东俺那个这菜菜是一年日，
2: 嗯，
1: 食材菜是一年日。 俺接菜是一年热，第二节人不吃节，这结果给一年嘛菜是可断吃不的个，这学不着。他的做些吃着去，可得怎么学不赢呢？你们这里呀，明日的拆开，我来给出个药嘛来送不着是吧？他那拆开我是可在那个月呢，对俺做别家下边呢，那么有别的个些他们听这个吃着有吧了？
2: 那是。
1: 吃着扛差路不赢呢，看俺这里听这些节最怕难的了。他的你们这个明日的来呢？ 这些了能落了，他说你们谁不来的？都对这个嘛的了。
2: 是
1: 的。拆开我来，吃就扛来，是吧？嗯。给要嘛的，他的呢，鞋子的了吃下不赢呢，明天的你们来的赢呢，啊，看你说怎样的呢，送就是对应不赢呢，啊，别的给鸡蛋给吃就对了吧？
2: 是
1: 的。我呢，出不了，我得吃些的，他的都是点不赢呢，迷茫我就给个阿月什么什么多，他一年来这个什么也不去当兵的，俺就随着。 水没去过了吧？水没买点弄落了，买点他做这，开始开始弄了做养活，天天，你再来给不多了，你等到这先把些了，先把弄落来，你要了吧？嗯嗯，天天是这些给个要的，你俺家也他个那些，俺人家给这天天了，那啊，那么就突然忙死下，他谈到三九这，搞的出来。 出不买家不得了吧？多个了，甚至有被退出的，别的有，甚至他谈到因为呢，说是受不了呀，糖都难解，你只怕，说不，嗯，得糖当是吧？卡得得吃着，你只错解个退了，并且这个列表的，他迷茫我这个哦，每次通通是，卡里生意团呢，卡里，过年春呢都钱大了吧？他得来看，得来讨钱，不然呢，你基本用个买的送的，他的那个不是。
0: Tuzu logic lo ni losum to do in any liar kikish. Than that travading lay Migasheke, any sungutua. Chick tandan the mujig toen and lola kaja uche, any chipa, a sagore tungures, and mangan and lola do in any big aro, aros to get you did you any good do. Tunzo get a shave, tunzo, chair super quarry sungut, tunzo one at Tempajela. Tatandu, Sadundigay, Tonanaya, Puji, and Namgune, any Shimbada, in any sojig, Namugi, Yemeni, Ring, Zutigay, Lujunki Kona, Togio, Mixu, Lujunki, Nanguio, Marita, Inelegic, Shunglekan, Nanola, Shunere, Chick Zopuria, Shuji, Chalanaya, Mambujori, Tenzula, Yimbina, Chick Lujung, Uzam, Uzam Naya, Ruba, Lujung Chinga, getting data, Polo Inere, Tinjiki, Gue, Meba Inelegic. Pazo, Joju, Shabdamala, Joju, Chiat in Jacunjo Nayata, Ruba, Tinde Chiata, then Chata Shola. Chagumans Chia, Sigbebe, Pilo Surigan and Lola Yore, Sig Melanga, Chugu, Sungu, Sig Chugu, the Imbain, Nazakari Imbain, Chick, Du Tobiata, Chick Mungo Tobia, Tinjegi, Chick, Nubayore Sungore, Susan Chugu, Dina, Gundune, Chuati, Sosu Tobetic. 공시적으로 야우열의 성격도라.
2: 수장 타장실 당한 아주 윤두네 나왔다나 셈모던 아주 소보나다 요 말했을 수고 나자 가시에 빼셔서는 아주 장가를 토보 야만나 차가 토보 체제 착시 토보 나서보기 나자 돈수 돈수 돈수 망치 소수 칸에 마 세제기 돈 나자 중국 팀에 지르발
0: 수장
2: 나수기 세리 팀에 체제 들어야 전진 체비는 소수 대당 팀에 내 소수 라 난도래 되니 팀에 중 속시 대당 균중 토보 지르발
0: 제르르 수장다 내남 세기 토네 중순 그 여러발 슈자 되균네 직 시에게 나로라 로게 되라 중세에게 토나 치나로 나슈에일라
2: 다라시 남발행게 되는게 레제 나로라 행게 서로 안주 균데게 소외절다 차타 식징아자 아 돈조라 나와 근데 땅구미타 아 미레라 니메레라다 돈조케시 세비이나 세시 가주제시 레그 유메 뒤중 14배는 남발행게랑 우리 슈비히 아니 TW기다 근데시제 대다기 렌게 소외게 동해 소외처리나 도배 중세 소외기 문두이네 슈주히
0: 레제 남발행게 참들이 립디 다딩기 되는게 링시 레제나 구디 슈베 남든 상물로 텐게기 년남도 표스미이 응남조 레젠지마르 양결제요
2: 텐게 수빈자고
3: 나가문에 타파르 중국의 척도 부르워식 유바틀라 기부 담바 시설
4: 기부 담비 주상 당니 미남키 총회 출키 자주키 저진더 불교르기
3: 기부 담바 타니 지치라 로바양
4: 기부 담보 남니 심상라 상성갈
3: 기부 담보 남니 흉창신 덤지수
4: 기부 담보 남니 노출치신 미경신
3: 만주의 년탐기 미빛상부 등계기 미피해버 남경 기부 담보이 기부 담보 담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我们集团边缘的鉴别建设笔记，
2: 就是教堂经验的区别，直接落去。
1: 当然，独自推门开就我为云贵洒脱。
2: 杨信怕的明文别抢救洒汤，
1: 脱心几千别错别洒脱。
2: 每个宇宙国的位置，
1: 每个宇宙国的位置。

0: 在人家广场上，听见呢，他的三五岁的在听呢，中央农村人听习近平讲，培养青年人，密切关注习近平的前途。我来这样说句嘛，多少点意。听的里在哪？那么听见说呀，广东电下生日月，结合四季节的，我这多少去学一遍？那么听见呢，同时祝福过年，先来一把说。 天呀，色系吉林人，色系继续尊重做了钱呢，人种他每周一年节，尊重两只级别，人种三公司银行。天来呀，彩礼的团别送着他，彩礼的团别六十七点，彩礼的团别越过三百阶级，你不等于。可那直播呀，人不写了过新一把的。 总当创建人不谈，新建人不，你个不人不，怎么能给人不接？让你得去有钱。你懂我家面，你是走起路，到我西边爬了。你们这节奏，老早村里人的提出去，这里色系今年朝外，空荡了呀。去，你就做什么人不提？你个皮具鞋垫了去不谈，让给去，去接送都出来。
1: 叶个色系今年是不是新的专业话题？快乐视频按唐伯的推荐，让该去咸阳叶个色系今年你就九个专业，人不忙完，送着马来西亚恰新一百岁。
0: 天哪，广东丹霞山日月叶个日本色系今年，丹霞山日月。 镇中朝鲜区青浦初级亚杰西银了，丹霞山入围这边色系今年青浦县镇中区级特色经营。你多讲民族级了，大中一百七十五年了呀。丹霞山入围镇中区了，中华密码集团一个级，一个如果就级二所，一个级二个人别，如果镇中区级超前这把谈。康天呢，让该去二个人别。 越过镇中区，他们提了条约。镇中区提了呀，全东长老直接镇中中区区他，杨元生直接越过镇中区，襄龙区域越过镇中区，晋江镇中区界区清不西了也有一。铁路就近我的西边呢，接着青铜国家出租的送了你送，广东丹霞山几个镇边。

0: 也是，到江南个卡尔古尔叫洛镇，洛镇南佬了，然后卡尔卡尔去个别个，不过洛镇南佬个草龙大，洛镇南佬个其他点点嘞，旁边军个车，洛斯当也得开枪不认识啊。那是，洛洛。集团错别，都是颠簸做。
1: 将军冷不杀不然，别别军。
2: Singalinga Kunkamsang, Shamliya Jikun Sope, Dushi, Dimburzu, Gangu Lumsaba, Bebe Gujibe, Chitili Tenshu Yin, Molia Hinga Nego Jutu, Kangjung Satur, Piki Tunir Shi, Kupti Sinang Shi, Tian, Mishiki, Zue Totseni, Shenlo Champati Yinla, Kongchen Tang Yushiki, Zue Totseni, Mimala Zimbe Champati Yin. Garin Tangbu Chu, Lome Jisheba Bemadoji, Chibi Gedang Zangme Tone, Lutung Kong Fansen, Kutsushu Gabgi, Sungshi, Chagjin Kirdun Chishindu. Dini Purangun Chung, Nrisuku Garzon, Kong Fansen Lupchung Shi, Lobre Nantu, Nebi Lutung Kong Fansen Ki, Chensu Kangtu, Baji Tang, Mubu, Tishin Yijin Nanzuji, Kun, Chuki Sungju Suji, Shamdun Chiyu. 罗达罗布措的安全罗庭空翻身了罗庭起个体罗庭唐波子个月增住唐空性格所陈述康起初所过去瓦塔他怕大国罗瓦米听其公他怎么了内林其神节空翻身罗庭起罗基自认起我这节俄里斯归途宁都给君子体闽南给森所归月巴马斯拉林外个托年干温行月 我们在国家强用四部托车米写到我们的言行可能其速进龙队车对他是可以给家庭的助浪没力滚推车在来我国的设施都协助盘里不约你看当这部七东浪怎么他当运你这七东浪怎么去同美森顿他跟着一了他不是将心罗定革命给别特别的培育把跟着别人都他 南尼给宁多了推着给南屯三百军切米把年行月提案各度私信满错给地度了自信前为国的学品呢咱的总体下相图看不懂南苏给不他故事忙查的也该养年月日龙当我他你为罗梅苏格内吹的第二重催重美精密多金我懂了跑进 Kwanki, Tangyunle Chibye Shokshamla Dine, Lodar Singje Kwanu Zonaha, Yungbap Gwar Chisumla Zan Panyan Yungu Doji Shiyubshi. Tenga Diyaki, Singje Le Tuenze Yuega, Tsonglam Mibye, Jimmy Doji, Loli Chungwe Jibu Dine, Simje Chibli, Tepshimi. Teji Zontan, Shanki, Tangyunle Chibye Zui, Gyechen Chosumti, Rimba Milinbe, Dekep Chengburu Kyorne, Rimshin Diya Singje Le, Tsonglam Duro Chibshi. 第二项其乡长部部登增起当院里起不谈忙错你尊严的确定别特别我去出口起行者给行且不是一些我这次归途陈密间起当增组是给出去这些他但给促出顿给居民古作行重罪当增组书记陈密当增组给书记给经济教授普罗他 Chami Totanpa Shibge Gechuge Sumgui Zhe Che Yu. Timi Ngari Sikui Ki Gunam Jin Ki Kone, Dang Yun Genlin Sumta, Nguilin Ni Ki Che Gu Bidi, Mang Cho Ki Zhi Tun Chenpu Ta, Puk Dun Chenpu, Tixin Nyur Tu Si Gui Bi Gang Eje Takju Chi Ro Chi Yu. Timi Deng Si Zhong Dar Ta, Mang Tun Zisim Sib Du Dong Wei Guo Shu Bi Na, Zanda Cong Chu Sum Xiang Ki Sibu Mi, Xie Du Ni Ki Dun Chu Dung Le Ne Bi, Zhu Kui Si Du, Zhu Tu Gia Da Jok Sum Ki, 罗达出自上山过去天年从而十个月初松特松阿东康期电价四千米比过去年都看足的周秋康托本那年都被读书提卡松而住月伦德忙本那不由出别来自如明满年都被干季下雨了明那期肯出吹托做不出罗为了第一年困出吹土月 初松特松阿东康期做这把田园期城市席顿不定 国军人都看住不内松若局听家的阿军合成别话他便就是去空空国吃国军合成七零七八我控诉对马罗局批行你团去去西马团八给我谈尊用三年上途动这七次给这个新月 토장 수롱 매당외 탄점렘티타 차긴가세치외 샹탄총대 총수제니 너리스구이키 당연리치부수경치비 록캉치부식도 교류 너리스외 정주부의 부장쉰바 왕장쉬예 난추의 등시 롭수앙탕부르샤네 가치치외 쿨요키 로딩구르미기 시규 종달치부타 시림킹냠렌티 망심스모르교르네 자와사토르스모르 초바르치기 유지송유부시 종주의 숨주소께 참아 긴장림비 리콩유라 당연리치부 나동계길하점키 강의유비 믹세미나타 조네토 지경치구비 초지 마티에 겐송체유소 미나 초동송교급줄하잠타 체지종시체유 사바니비비 증조기 등조타 길에 겐잔림바 용수케바 거진촌네 배준타 중컴기 계급러 틀린지와소 차다 말라 시조유 너리스구이키 균투 로주이신 편중기 노규 동네버 시비 등조 민다조경 定色多单的 시림당정주초용리 야르게타 초용리 도빈토교교르군디단교 테달베봉야준탄 겐지쿠린체디 미접네미접하르키 당윤리치부추균진체네 강중사토르 폐기 돈토니르신 베규버 겐접에 닝돕기 미도 점린양지 양지르세바체교 생기는게 샤미야 모투 고주토 양암탕토 준비 미도 돔지시 쿠프티 세낭시 태양 타예비 텐산시 규기 더주타 조타미비 양암탕토 포무긴슌 창미 조탄 자메 살로바타 통슈티니 사구투와 서부군이 뒤내 집소기 로규춘비 신장 튕기 조준봉디 먹봉키 사구로비 원마 샴둔강토 먹시 조디 사구로신 탄참수와 시비 什么千不提 둔토 다고르완남기 넘규르스맨키 다신윤라 仍一样 조심구위론的铁力不得不 소르와띠르기규 지둔계급기 먹봉 산로총키 탕부시 千年间기 시허지루 개치리치부타 망초기 봉초기 닝도티 총키르키 특균탐 비계기 락랭무이기 난토 시디 봉초기 닝도티 미섬네 미섭할 규주타 미심수 수발치신유 电子相组抗击器 먹봉산로키 로규체가存유 天把你一个国主国处给别 马奎人不停你 가제리두기 电방인 멜교기 띄우슈르수비 문체기 村家门前所求为 登居孙燕电把东国月 门拿进托别 四部体内 娘岸堂托免得董事准备国族四十一级 这些把王远远去 卓心这些给不他 昆明年长途 大国罗南给 年龄几年新月 权董事因为七松了 年外一 崩错给民南给 拉东去 列国产品 三国罗别 各界给轮的体大 文把切月 各界列队去宁德铁适合自闽南南洋短距离冷冰顶都有适合自西安重点托苏廷克帕坦波尼格苏边地平建设下大银行朋友托罗尼列队去看昆明新对南了苏边人空也不如从弱去给三大街同名新来团在南人空也不明白 俺做朋友托罗尼所着做的团队这套人头单呢行不错的永不不够饶人几个月新疆四多策略面三家公司已经苦了哇孙南奇人归案上海陈锡康谈这对钱呢孙能三不能真切不谈切不起新来团队里轮起谈谈三年提给新的
0: 尊重给巴塔念通喷亲两边查着去查南国内崩错我心不塌崩错给新来看点团子开连前月此不仅给娘们当年团部颠部形式上不可的记录你东西没你做着了适合自新来落到的片摩萨亚西塔团部死不塌落日出日过长在你浪咱们写东个月新来出借间头口才该就不去过出谈成穷安了来吧 新个前部提取垃圾开辟东家给用个安汤不严行垃圾提给可不绝对了其中切月中国三八五年没谈不一个不说适合自民南北先了日过民七八三国老年所着做的新疆土听热不说来民别落句了给我担心新疆去新贵谈不谈热切谈不该的出不西马谈不接团结切不是 Tiri nukong sabta, guchi sabha, mayin benjo so, sarta tunle, kutso pege gyongyor cho xin yu. Zir zir xibi calagyakbi jatan dune, meda cho xin yu. Xinjiang Tianfu Weiyi Leizhi Caiyu Genzhi Gongzi Nizun Bisangwa Yang Jian Liyi Sardui Likong Su Gongzi Jikib Sujunba Xunba Yang Jian Liyi Na Xun Liro Cor Mujung Lupchi Qi Xin Yu Ngan Cui Bulam Qibu Renggui Calagyakbi Lakzi Le Ximju Qi Xin Yu La Lakbi Calagyakbi Ne Renggui Ki Calagyakba Tine Rignu Tukur Wei Par Gui Ti Nyam Yung Pyo Sum Cho Be Lakzi Ba Mang Cam So Gyung Qi Tu Be Zui Lin Qi Ge Yue Ji Ju Yu Bu Si Rangge Ki Sui Be Mang Ju Ke Chu Qin Bu Ji Ge Ki Chom Ra Dong Bu Yin Be Lu Gyu Le Juk Ji Wa Ta Ge Yung Ki Chong Ki Xin Be Nu Kong Cha Ji Chou Du Be Dun Kui Tang Bu Chun Ba Shi He Zi Ben Jo Sa Bi Kui Ki Kep Jin Be Tan Mi Ling Kui Jun Be Ming Du Tong Me Nan Dan Ba So Top Yu Bu Si Ke Le Ki Sa Du Zong Ur Che Di Shi He Zi Xim Ju Sa Bi Ma Ngui Dan Wa Le Di Zu Jun Chum Je Xin Gyu Ru Zu Su Su Yong Ji Ki Cho Yong Ki Sa Du Ma La Ji Jun Yu Gekeb Rinpe, Chile Kebe, Mingse Sardui Ki, Kele Chunguya, Keto Pabu Sita. Bungcho Rinpe, Chike, Mingse Sardui Ki, Kele Tingchung Ngabchunga Sumsukyong Cheyu. Dilur Lakbe Tabata Tongshu Tengya, Sanglur Chukur Sacho Guntu Gyoyong. Nyezun Ki Lakba Sungki, Namsa Lotubla. Nyangam Tangduha, Mido Dungzha Juntu Jibi, Nyenjib Dinbi Luzhe Chutu. Shihe Zi, Nyangam Tangdu, Mido Dungzha Junbi, Pukdun Ti, Nguyu Tu, Gyur Cangruarxi. Xiamliya Lengene Goju Tu. Nairi Rinne APE, Sunyam Dinbi, Gunzin Ki, Lengbu Shik Dibisi, Kuibti Sinangxi. Dungke Tu Su, Ado Ke Zatan Ding. Lungsi tan zhou bie, nian jib tian bie shui ya xik. Su mu ta, ka cha yi, chong cui par tu kiam xin yu. Suo ge tu, nai zhe xie ba ni kui lu ta, niam zum, zhu ge jie yi tuan yin la. Tian ni, e to ke yi, nga kong su xi zu bie, rang gyong chong xin bie, wun min xin nian xu xia jik zhi. Er do si, nai zhe, di wei gyun zin zi kui yin bie chan ni. Za tan di li min nam gi, nai zhe, rin ne ki pe yu xie bie gu yu. Niwei lo xie xin, nai zhe ti sui gun ki mang chui rin ne xin ne, ke ju ngun si tu bi san ne rin ne ki AP xik du kyur di. San ne su xi cu xin, sa du mi tor wei su nyam din bi gun zin ki lembu xik du yu. Nai zhe xi ling gup, ti ni nam yang jim dun kang du xian bi suong mi ki jia la jik me yin ba. Zhou bi gun din cu wei nan xin bi su nyam din bi lu kar xik xi. Zatan ting tu gyu su ma ta, gyu si ma, yang qin, ling bu jie ki run yang chang ma ta, nai zhe xi guo cu xi. Nian dun tang, gi gar dong wa, lo sar ki tu dun, nian nian nyam zum jie ki gup su, zhuo bu nam nyam tu dee di, meng lu nian xin ji bu ling ba ta, gar yu xiap zhu tang, tur men xiap zhu, deng dup chuk bu ngang chep jin, du ci nian bu ru ju gu yu. Na wu zhou su ki kui lu ta, lu kar nyam tu zhong ni, za tan ting ki min nam ki, reng chung kam la kui gu ta, cu war chin xin bi, zi du ki sem dui nam, cun bar qi ge yu. E tu ke qi ni, xin le tan zhong le nyam zhi se kui tu nian xin, mi xe ki san kam chak da ti, nai zhi le reng xin ki nyam zhi guo yi rin ne ki, ding xi xik zhun yu. Tu yun zhin bu na, zhou bie rin ne tan, xin bie rin ne, ti ka che ti, nyam zhi chung xin. Mi li ka ki mang cu, nyam tu, lu lang xin, xiap zhu chep di. Kui ki nye lu yang zhong a ta, nye kui ki xiap zhu chung bie, na bu cha yu. Man han lu yang ti, nai zhi yi ding jie tu, yong su kep jin. Mi li ka ki mang cu, lian tu zhong ni, lu yang ki lam ni, za zi gyu zhu chi la. Nan zhe ti ya, mi ri ka war ki zhong wun ta nyam zhi ki rin ne san bu xik du kyur yu bu xi. Mang cu ki meng xi dian bu yu bu ti, nan zhe mu tu ne bi dup shu yin. Ta da e tu ke qi shu, nan zhe rin ne tu can ga da gyu zhu gyu bu xi ta, nan zhe ri zi ru ka ga da nyu zha bie zu yu jin. Mang cu ki zhok ba chep dun ba nye dong lang zham ta, mang cu ki ri zi le ga ken ming nga dong lang zham yu bu xi. Singalinke, tilinki li cien xun cam da xe yin. Tengen ne motu, ngan zui chi lam to gu ji xu bie, li cien xian da nam sen jo na shuo.
1: Kho le di to la, mi tong ju ru gyo ju zam cua ge xin yu. Xian da mi zhu wei kira ni, ti wei ya pu du chung. So su nam bi to ni zhu yu ta, so su nam bi to ni gen gu ru wa. So su nam bi to ni, 娘子。 소스 남비토니 파츠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시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 제도 배부치 계단 양도 중국 디니

0: ཡིག ནམ པེ ཐོ ནེ ཐེ རབ ཅེ མངོན དུ ཡོ ར ཆེ ཀྲུང གུ ནམ པེ ཐེ རབ ཅེ ཀྲུང གུ ནམ པ ཅེ དེ བེ པུ ཆེ
1: ཀྲུང ཡང རེན མིན ཀྲུང གུ དེན ཐའི མིན ཟུ ཀྲུང གུ
2: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

0: 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
1: 第三节，社会整合。清前中期，在星罗棋布的八旗驻防区内外，汉满蒙古等族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广泛存在的联姻现象，使各族之间水乳交融。清朝大规模移民活动屡见不鲜，汉人由中原迁至边疆四治，同时周边族群或南下或北上而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汉人与其他各族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三，族际通婚。族际通婚是清前中期族群融合的突出特征。从社会上层来看，清朝将联姻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满蒙联姻是清朝长期推行的一项国策。入关前，清朝便已与科尔沁、杜尔伯特、敖汉、土默特等大部分蒙古归属部落建立联姻关系，入关后更是形成了以指婚制为核心，包含婚礼、陪嫁、额驸及格格等人封号、省亲、丧葬等内容为一体的联姻制度。嘉庆后，满蒙王公自行通婚，满蒙联姻持续300年，清皇室通婚近600人次。在满蒙联姻的背景下，蒙古诸部对清朝普遍忠诚，清朝满蒙联姻的意义远超往代和亲，不但维系了满蒙亲义，巩固了对蒙古的统治，也使蒙古成为巩固边疆的重要力量。不少蒙古额驸或出任各类官职，或主动请缨征战，为维护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满汉上层的通婚亦时有发生。贝勒月托于天聪六年（1632年）上善抚人民奏，建议满汉联姻。皇太极接受建议，安排月托娶汉人童养性之女为妻。后又分赐大凌河官员及副将15元娶妻之礼，由此大开汉满联姻之风。清初，八旗内部的满蒙古汉人联姻不受旗分限制。顺治帝有4位妃子是汉军八旗女子，康熙帝娶汉军八旗女子更多，而清朝公主下嫁汉军旗人的亦不少。各族间的通婚亦很普遍。顺治5年（1648年）曾颁行《满汉通婚条例》，清廷又很快转向禁止满汉间的通婚，严格的说是禁止八旗内外的通婚，但满汉民众通婚非常普遍。道光年间，这种情况引起清廷恐慌，乃明发禁令。为了规避禁令，有人用顶名的办法先转为汉军旗人身份再通婚。驻防八旗虽然与当地民众有着更为严格的隔离，但也不乏通婚，汉军旗人娶民人之女的情况就更为普遍。汉人移民草原使蒙汉通婚增多，满蒙联姻时，不少汉人仆役随驾而来，定居蒙古。法库县四家子乡蒙古人李姓，昌图县东嘎乡四家子乡的金王李赵贾孟和高
0: 八姓蒙古，都是雍正年间随端柔公主出嫁，从直隶滦州迁来的。
1: 随嫁的仆人、匠人、守灵户与蒙古人杂居通婚，穿蒙服，说蒙语，姓蒙姓，叫蒙古名，渐渐融入。
0: 在甘青宁地区，蒙古、藏、汉、回等人群间的通婚融合非常普遍。蒙藏民众信仰一致，生活方式相似，通婚较多。
1: 康熙年间，仅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旗地区的亲王与拉卜楞寺结成共师关系，蒙藏民众交流更趋密切。
0: 历代河南亲王中有四人具有藏族血统，其部众与藏人之间的通婚也非常普遍。
1: 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后，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各族群众之间通婚现象普遍，当地少数族群受汉文化的影响也较多。
0: 乾隆年间，贵州巡抚艾必达按照接受教化的程度，把黎平府的村寨分为几种，其中侗苗相化已久，男子耕读，女子穿汉装，缠足与汉民通婚，花衣苗、白衣苗、黑脚水犀苗能剃发读书应试，然而妇女的服饰未改，黑苗则固守旧俗，显知文字。
1: 雍正元年1723年，云南丽江改土归流，设流官知府后，清廷设置以汉军绿营把守的官哨、训堂等军事交通据点，这些军人或彼此通婚，或娶一妇，形成杂居在丽江官渠山隘间的汉民村落，他们的后代则普遍同当地民众通婚，部分随俗融合于纳西等族。
0: 丽江等地往来的商人也多有娶妻生子者，往往经过一二代后融入纳西族。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 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八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4: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

0: 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
1: 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
0: 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
1: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 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
0: 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2: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普查发合作社在大鹏长普查里举办山康节斗查活动。为了扩大本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普查发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部，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雨香，我刚才说错话了吗？
3: 哎，不用解释。舒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4: 好。乡亲们，

0: 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1: 哎，石远芳，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嘿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2: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3: 搞不懂。
0: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
2: 哎呦，还真的知道了。知道
4: 行了，
0: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啊？对啊，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挨辣。
5: 挨辣，
6: 没错，他就是挨辣。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挨辣。
7: 你是挨辣？
0: 对呀，
7: 山甩的儿子。嗯。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霞，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6: 哎呀，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1: 哦，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
8: 大白娘，
6: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1: 二相，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6: 对啊。
1: 你
6: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0: 我学建筑设计。
6: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0: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6: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0: 不，是回来了。
6: 对，回来了。
1: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6: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1: 儿香，
6: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1: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6: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芳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9: 好。
10: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1: 好，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
10: 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2: 哎，这名字怎么怪怪？哎呀，你
1: 我……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0: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11: 布朗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9: 哪样香？
11: 爱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2: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9: 哪样亮？
2: 琥珀光闪闪亮。
12: 哎，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茶，傣族的香醇竹筒茶，哈尼族美味土锅茶，
13: 汉族新创制的品牌茶。
6: 哎，你们看你们看啊，网友们说真没想到景迈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景迈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11: 景迈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10: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12: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11: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
0: 却有一样是一样。
5: 那什么是一样的？

0: 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2: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0: 苏爷爷，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1: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3: 走。
1: 你们看看，
0: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
4: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1: 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2: 来，快尝尝。我先尝尝。
0: 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5: 对呀，苏爷爷，
1: 开眼了又能怎样？
0: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6: 是
7: 啊，
6: 好
7: 推广啊。
1: 推广不了。
0: 为什么？
7: 这
6: 就是
1: 没人愿意学。
0: 没人愿意学。
1: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8: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5: 对，
4: 不是
5: 赚钱
2: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海卡，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儿来的？
8: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2: 卖什么茶叶？
8: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吗？
2: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8: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9: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10: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爹，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了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
11: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9: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10: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2: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12: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13: 凭哪呀？
10: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4: 就是啊，
13: 咋过嘛？
10: 是呢，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1: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啊！
10: 哎呦，苏大。

0: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1: 对呀，
0: 哎，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2: 对呀，
1: 谁想砍谁砍，我们不砍。
3: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1: 爷爷，那这些地，
3: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1: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你一起干。
4: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1: 好。
5: 还砍？
4: 哎呦，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种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阿爸，
5: 我这，哎呀，那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6: 我再等等。
7: 我家也等等。
3: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8: 谢谢苏爷爷。
1: 谢谢苏爷爷。
9: 苏爷爷，
3: 哎，
9: 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3: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1: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3: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9: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10: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五夷三云为他塑像供奉。
11: 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12: 毛峰茶有好多种，他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3: 对呀，
1: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9: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13: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3: 好，
13: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3: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9: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14: 我说哪样？
1: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14: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1: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14: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走了。
1: 艾卡，你回来，你回来。
9: 儿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

0: 灵魂相遇。
1: 嗯，你说的对。
0: 我去跟他谈谈吧。
1: 我们跟你一起去。
2: 好。石远方，
3: 嗯，
2: 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畅。
3: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2: 请教？
3: 嗯，
2: 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3: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艾坎，这是为什么呀？
2: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4: 就是嘛。
1: 哎，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2: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
5: 对
2: 啊。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4: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牙两叶。
2: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1: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2: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1: 海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6: 就是
2: 呀。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7: 什么？不重要？啊，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2: 哎，这，
1: 走啊。
7: 1800多年前呐，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0: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7: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3: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7: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3: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
0: 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6: 尼姆，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0: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5: 好
4: 呀，好
5: 好
4: 好，
5: 走。
6: 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4: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炉，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6: 哎呦，你还记得？
4: 当初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吹得到你？
6: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4: 老婆，你别吓唬我。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1: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0: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6: 听到没有？
2: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1: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2: 你说嘛。
3: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5: 是的。
1: 艾卡，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2: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4: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8: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1: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2: 我看看。咋会这样呢？
0: 艾坎，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1: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呢？艾卡，你说呢？
2: 我儿香，祭祖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0: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祖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锦麦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穴、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南漠的天晴，河盖的蓝天映着雪，看到林间的三星万里，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的河盖晴朗。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做共用路中华堂，可能是比如老早初期人心气，国内批改区的，泽林连忙监督去玩，滚地动物，各自归属所求的。泽林带领用华堂，沿途中华的去归纳，不是给客给一把土路，就给人归往下登进去不堂，给其可能是比如老早给客了，团结起的，给其来团车头，给钱点不堂，电力，给准借给内部的内，免息给推门去，得做切入动物。 不是给客给古车别建筑停脚给别推着你别从头说，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比如好久给客给，充满人流给他这全部的阵地，你们这个错给王炸他女把松江他，充满这些狗血谈偏这切入动物，给狗钱呢，给客看张亚安给这里推南修把跟送去过，咱们从头整组给狗血看着，模特阳台用狗了，滚地动物他，是跟七水七水给客给托盘说，咋听了松江七不谈切记，中狗了却被这水三不说话，吹熄火大气过了，三边我看三把眼光他偏给动物，给狗钱呢，可能是比如好久眼泪了滚地动物不谈。 给金木子这些，狗血谈推过长途单呢，别给着心别给客给推测人心谈，给这学望切入动鬼些，你说哪有不是？从小给客看起古车别，中国不是人类给蓝水别给谈多起东西票位，来给客钱了，我就拿他，却看起不是给人都太空车的，体会城下短期给给这只冷车狗了滚的单呢，定价太给给你们怎么能行准鬼些送也不是？ 不是钱包，钱钱钱不交不谈，别给钱不用啊钱包，你把土木竹捏来给门西点土当归。不是钱包捏来给，其他钱呢？三他创啥定不谈？可能是比如老教堂这位来吃顿别钱的。说起三顿谈，随军团来人不了，三他团来别给。 中国团队规制在七国别提，主席习近平去，面对人类的中国三边给滚片出国谈，从团马脚得的钱去出国，从前团队人类给出国，人类苏州人类给出国，现在新的不苏共去出国接段难呢，不是给客气不人类，彼此都会批给了滚地动起，团队给客气接段难约。 我做不晓得不是这里，中国过一段开堂，俺们来年去，人都太空前呢，不是全部批给全部用狗的滚地动物，吃住点不完月，长江年数几度俺们用七百块钱呢，团结俺们呢，同的派出所不是吃下批给动物，都不需要给中控些。
1: 三路的中国不是主席给客给监控呢，不是给客给古车别建筑停住过吧？昨日才给一遍，中国车给车开他念头，我们真集团他中国三队车的，不是俺们来给昨天罗九松吧？国足呢，他给亚团给广东办会，对了，俺们都对不他，可能是比如好久给团结让他去留下吧，俺们都总给人。
0: 以前俺们这个错给贪官监国局基金给轻易就看错给促进停局短板，忙快给客给给是乌兰巴托说就这话事。从对人中国贪官监国局给中这几段特针对级别，中国政客天天同的派出所错啥脱口是持续特别，中国开车行驶。
1: 2017年3月24日，新来搬进来，一些外面给客给苦肉开往排期，看出那段客人呢，中国几大车的，七十年、七十年前的呢，进驻前呢，七十年不吃白排期，六年电器出席七个月，俺们这个错给重新宣布他，俺们这个错给通过建国局基金给重新处理，拉大重新破的。
0: 中国军控后面给军工六年七八天，可能是被贪官监控局的及时侦查被逼村对越级送去不是？贪官监呢，明显了推门托车别，可能是被人心气女主争论形式。俺们这个错给城市来问吧，可能是被三家各家协助站，才是明朝为俺们先头七年，民不是七个站了，受监听不约，落单三家俺们先谈，贪官监天官监监控随便。 可能是被边角空空阿个同学了，给当团结来解决。三空来给我谈，明日来给我怎么人心去干那天？给个看起军工去落水谈，女把了，错看不起心愿。中国军工给重置，还将什么都不对。 Kuala Shibu Nguyen La, Zajang Yamsen Tu Gyur Tse, Mang Tu Chi Mi Bata, Tang Gu Jin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 냠바
1: 양주 초체 투바
0: 셰지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싱글링

给公看下，他那个让你三个组别来参加中央龙城年轻七级别公开，别给龙城托管这些别，免得养眼来参事。俺那天地来参去做工不给去，天天看门另个错，给公民主会别想眼目看中年来点参与。

也弄泡沫，现在也恰恰不赢了。我那车也弄油漆，泡沫车儿对面设计了下。但现在那里呀，铺开泡沫开始转变梦西托，也弄泡沫松岩坡头段的，几句三不提，也弄装备全部交谈。先把压了三杯，扛着干部家的，让什么小碗泡沫，我就切钥匙。三天也去了你，一路泡沫西边送些题，真热闹。些题最庞大，进不了你去那不谈。些当然给你进不了他，点去阿弟来一下。

0: 朝南侧，南桥老街月里下，南京的三芒拉，卢卡尔古街，我们是桥边，月桥街市。天津街区内木头开南牌，西北电不跟前拉年单南边松些，西南去桥街西北的古街巷头巷。但西北电不跟前拉去，这里下恰恰不一呢，在些他忙些个说，过些年木忙不起，大难要事。
1: 铁人去松雪地也恰恰不一呢，他说就为表现东当集体，七年前呢，一路与其开张，每边设计堂，路的南区龙岗边设计了下，雪地去跟前两年去南北堂，但电不跟前两年去南下，下面两个人木头，三人去冲开西边松雪地，再热闹。

Mo

0: 超过那么错，且能三不两母推荐林格利亚这句随便送些题，写不跟前诺不拉给，记录你懂你学怎样个越南东北送些，跟人去越南写不提起，写题七堂大，我往三边来念起那些，写不跟前诺不拉你，不与老个年一不谈，忙些就是他，三种表现人不忙不打那钥匙，别家下不呢，与龙匆匆写不谈，几个明天，开始前路所有事。
1: 提人俺那做三南亚给接替哪里呀？吉布吕边采木西里呀，果果到位能捏，培育糖、泡沫、新糖出席能去，等于忙不成别能多加些。穷都去旁边各种一楼，行人多过路趟，龙龙起么，加入一个提，成都去三不差不西村边，泡沫成片，成都几个人认识下。
0: 前呢，下面呀，听个栏目曲，先不跟前，挪不拉年，单单别松懈，跟人去，为难是不提，先热闹。

0: 新疆南部，年节点别松懈看台的三百件里下，提前去安全，明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前提去查询。下面来连接内幕团，七日里前，新疆南部新疆南社。
1: 米卡瑞斯呢？卢布琼卡列奇拉，两个村姑娘卡列奇斯勒，杨卡瑞，从我家西去外，米斯亚尼古美景，米玉地勒，村民都是说是。看见人家建设了，可松家里面养，干么日日能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给他六十几年，就别个别，给他给几十个，给他给数不计算起，给这给他数不算的女婿，算过个谁？
2: 계란기포위톡셀라하오미의숨내앙아파내미이나양계란의셀라야채추살지포아디티콩리더브가시에기치루가유계란기소부나처봉통조로봄차가자요시창용채비에는가시리나처봉사요송잠가기요유
3: 接着，我们继续逐渐整理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准吃别的，要不没得关了。
4: 米玉桶，昨晚你推你点不起，各级点别改进嘛，这里，既然感觉热度牛不起来，既然新规定米，米就要往米度削弱起来，作为人，该吃几种米呀？该吃些个，米别有呢，人也吃些个，因那样，普通用酒用完起来，能够能够。
1: 김美月别忘记，美月地里下全年点，全部月别忘记，美月地里下最晚秋，最痛那位忘记，美月地里下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忘记，美月地里下全年结束。

0: 남목의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区也建勇气，陆军团结，陆军团结。咱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今天呢，谈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公开培养成人头国际学别陆军团结级别，取得了成绩。 天地里在那，国别母体节那么应该做了。习近平给土特产品中国开军店面，制造人路的广播，罗布中集团西北来，迷茫电话人民币。

0: 我以自为破语，
1: 我以自为破语。
2: 今天的公开上，下面来我以自为破语是被七日的陈生那个人，第零期的最难过别家接送着南巴拉，光年团长忙做给爹当送马日记，平常习作创建看不中，这一项苏北创作乡中明白全白给过了过不谈。坑日七军我马的用过的缺陷，并将西子庄给了丁家庄、君子乡、浪不在我同区所在，庄子年代边角多片的单位过了个南端卡尼古的区域。下面来谈到，矿年团长忙做给带当松马日记，并将西子庄给了康巴庄、这一乡、苏北庄子乡庄明白全白给过了个不的，我这是个人。
3: 南卡我姓唐，
4: 你我朝姓江，
3: 出没唐姓张，
4: 日龙几度点？
3: 内地呢，俺也只会喷烟。
2: 张奎老小给十八米，西东我这里给月，看不中这一箱多，三个多姐姐，箱中面不是有钱。龙女士早上年纪大了，抗日相片多少卡都觉得感激他在西南为轻松的点点，另外就在卡些数昨年七星别装备点上了中国七星别，光给明了全白色心，想装给披露出人面部巨物是一幕，与朝廷给忙做给西南回国的全部脱别，杂谈给垃圾是赢了，大头给面部上不些成年抗日的节约，普上面一来将来所日落不上去。직동국계계기조로로준비감바종직상기폐배조김식도계신급대사법도의조군이사제체양민보를용하다짐주차진신도신비망조라니시포트수금권의지기유라내가가시에기류라투체외년세중나양주계당수대블라때내우주기누금자신유망조른가라努路给热动这天，美军迫降，打得马尔基出发的点就来，打新马那边。那些穷山忙不插钱包的去不趟，插起那些金山干系吃个吃的都当我没事。但那那边人个推脱了，美军没特别忘记，顺队给日伪军南洋民营送把的去不去。七队给天线了加倍，杨阿文那么提大来，罗那军委全委给升了，部队给十分是妥了的。先结束进步所日边民雄将来让与盲错给年团设计停车其中国家国家国家国罗那就送了那边全北街他们一部民团托不去其实创建的北雄全面落差罗面的结果决定对于罗西人狂气张奎普路所日给拆解面板想把城内给顾看图罗子激进给所日雄路将尊写不谈你们谁可不说解决给六个连堂面对六个连堂将军前行在我六中给我都所里举席面额落进火大前月先于图六年前进搞不搞了错了改色车末文将空气七十八的落点九十给凝聚了点点随军给普路所里给日月雄路谈念头面对给六个强求的将来列亲给面对六个连堂梦是点不起订阅现在日本来了三大明星，面对来人呢，没少了土匪团建是应该忘记。你东松落呢，你东西乱爬了，全白给。我记得西个子面子康堂，不让将军面子康。西子冲开了，来人老在罗宾结束，杀将了绝对。随军不入苏日去，凝聚堂，听说苏日去，都是杨春送这去，他写了将军胡大之语。现在的米罗阿赞给雄鹿老连堂级别通退没吃了将大的胡大切了去光给面具老在女性压力几年与朝级给忙错去得堂了松江切罢了二位一切的顶罪给签约周亏了西族跟面部系统去了吧你也苏人民兄讲文呢让你给错而主动东西咱明白了明于我们呢不与给迷茫了你就搜救给相对熟悉一些别怕不巧被接下的呢黄旗面对老在江北同门三顿铁质你东西罗准备给江浙策论重新黄大娘都面雄中间落着卡机才见历史重铁人养那总中都当个钱的电脑文章黄旗三大张建昂别的党作为国企的独特国内 让你介绍三次朋友的看不中这个项属于创造的乐园各地这个项的周围拍起为能不能相信你了若然加起心杂杂卡多的影片周围给面具的刚才全部有些这天呢从全片里面跟夹不过心打不加给委员来玩纠察给我换给打到面部进步提了球的也是关于给擦长堂卡加尔普友给南面康熙车中忙做了面具给鬼会有在关给题目大部分呢多讲几个月提到了让中家间新都先别贵阳主鬼给宇宙提出你在这里玩就差三十多万的军电都求的面具给相对相对用了学马斯丁给总给龙库多不来样面具给相对学个月别龙江咱们给打到国家面具了主人人在江南，准备给面谈面具给相对修订，启动你的出去了咱们新月不是？八个批人，多亏忙做给做完了，干脆起来，经常忙不了，我们给每人介绍面具。抓个民用员，连续跑在都是手工前来多个月，连续停车高速，准备给连续所给按唐不应变早团习俗，经常给维修他，连续跑不了么多把了。年纪所有可能最起的进步力面具主权可以数怎么样连给面部谁若不忙不面人这条面具突击清楚的力度让金器拍档路把所差不了这个月面文章空气生命的忙作怎么他们用为日外七八力面人穷造了那我懂给面部谁该次轮到了铁总给样他们的不断顶送去面具给列了汤马的手稿准备了这边干年七十年忙为滚不停歇给点亲情给虽然难为不能干拖咱们一把必须擦起光给到送年西仓鼠创建年过去了年为面子牛鬼几个月拥抱殿下没了面给满年月过让你给超多了怕的没讲完了让金给让我养作别光给他那金仓给努力讲中国成员若送了春中佳节空气能退了新年军都三百多位日卡的决定面具突出他连年签约那家龙给给各度忙不住我懂空气贴吧他老送马给看把你军统系都出去旅行给都面提速的超新所谓苦不你拉斯崩巴的土匪队那是选别全别给三多的九多情况的各批金仓如入给十六座当个前行兰科女呢七小时拥抱说过她面具这边呢学历这么多几句呢她偏嘛呢你从中间路让你来固定拉板起来给点强不成立固执些语团体呢也让我差不多了送你这个全别你来写的主语给点起固执看不了开闸那家不来就得看你们这边起再不讲心固执他们的样我的母亲陪路所有美丽给恰下了图库那个月갑자기가세원기동맹삼둔포라케나콩랑농교기담나친옛라기수레나웨맹감라다신라량콩기시침라삼루당와타테네나수슌드기탐자라치든치급콩랑로프코도세베쇼레샤데맹감야투쿠르신셈니유구나르신네제소겹라샤유다딘콩랑기솜니상신유구미동웨딩츠니유제베지레随便虚闻，同门部队加入伊拉将心，关键他都怕松多，若归忙做给面谈，面不点个为年岁什么松的，监管处熟悉可被忘记，规矩没得话谈，面不康熙与人解决切规则，关键马杰巴切的，平常日日行动面接切巴多话谈，面接心月，开张那些宝贝与民努力给，我让你提点都推运人不流江。MG 全部给宁日全部免税难为但你点么汤马了做让一片给月结你了高位起码火星得到绝不他得到被别村人绝给你了全部给对于人不如坦三给找个忙做嘴得到来给年前节前节喷钱小别忘记你懂中央路路这个向单位堂师兄给图库的教学我空让我所冲嘴回路免不宜连年点给绝不他面给国库仓们师兄给给年前的蒙西托到日拉波江连续成为边角给刚安堂甚至用时岁月三一零一狂徒三十八天内 Kongni Tanzan Mangso ki Detang Suma Reje, Pyeongchang Shizu Chongkir, Kamba Chong, Jik Shang, Surbi Chongzi, Shang Chong Menba Chunpe ki Gor Koba Tere. Shamla Mutu, Kangri Chab Yun, Ngumara Yonggol Kyurse, Pyeongchang Shizu Chongkir Dingke Chong, Kyungzi Shang, Lapu Zenga Tungshu Soche, Chongzi Nyamde Pyeongchor Topchir Tangwe Gor Te Ngodre Shukuyin. Pyeongchang Shizu Chongkir Dingke Chongni, Kangri Chab Yun ki Tane Gor Shin, Yulung Tena Kweyang Shin Gyachewe Zatang Tang Tandra, Bangshong Nage Rangchung Kamki, Zeba Majwe Lungki Chubyula, Dewe Kyungzi Shang Khonsu Chakbe, Kangara Langbu Zengani Yumitsu Chodin ki Nirir Zimbe Damgyu Hajang Mabuyo, Kyungzi Shang Langma Chongzi Rizune Pabe, Kangchab Sime Yumitsuro Chukyur Langbu Shik Doyote, Dingke Chong Langma Langbu Zengye Neme Tungchu Lienuen Chile Nyamle Kangde, Langbu Zenga Tungchu Sote, Tumon Mayimbe, Kangchu Tungkung Zete, Chongzu Rinbe Nyamde Benjor Nyamle Kangzu Watang Chabji, Genkamge Lekchate, Mangchuk Lekchar Yurde, Mangzola Babar Doyo. Langbu Zenga Chu Sotate, Nidong Junga Lone, Nidong Juju Lopar, Chongzu Mangzo Ge, Mangwe Durup Tang, Chongzu Lietun Ruka Ge Rogyor Wo, Mwensu Zungne, Tungge Chewzu Yurse. Sotre Gyakyuna Mi Ngoju Chungge Sinshin, Chongzu Rinbe Nyamde Benjor Nyamle Khan Nyerkyong Chetan Chete, Rangsui Bulik Tungchuk Shizir Zongkong Chobgeki Chomrar Kodun Chebe,

Tselopkatsi.

0: ཁྱི་དེབ་ཁི་ཐབ་ཅུ་གུབ་སི་རིན་ལ་ཁྱི་རུ་ཁི་ཉིང་ཁ་ཐང་ཅན་ལུ་ལ་ཁ་དེ་ཅོ་ཁ་ཐང་ཕེ་གེ་ཁི་རང་གུ་ཝང་ཆ་ཡ་དང་ཅི་ནེན་པོ་ཆེ་པེ་སི་གང་རིན་ཝེ་ཐབ་ཅུ་སི་ཉེ་ཡིམ་ཤེ་ཡིན་ཐུ་བབ་ཁི་མི་ལ་ཚན་དེ་དོ་ཐང་ཝན་གེ་ཁི་གང་ལམ་ལ་ཞུ་པ་ཡ་གུ་དེ་དོང་སི་ཡོང་ཅི་ཆེ་ལ་གུ་དོ་མ་ཝེ་ཕེ་གེ ཁོ་ཤི་ཤི་གག་རུ་ཁ་སི་ཐང་གག་རུ་ལེ་ནམ་པར་གེ་ཝེ་ཆེ་ཛ་ཝ་ནི་སམ་ལོ་ཐང་ཆ་ཇུ་དང་ཀྲུང་ཡང་ཁི་ཐབ་ཇུ་གུ་རི་ཐོ་ལ་ཡང་ཅི་གུ་རི་དེན་གི་ཡོང་བར་ཆེ་ཅི་དེན་ཆུ་ཐང་ཆུ་སི་མི་ནོ་དེན་དོ་ཐང་ལོ་ང་ཆེ་ཇུ་གུ་བེ་ཆ་གུ་ན་ལ་ཡང་དེན་གི་ཆེ་བེ་མི་ཆེ་ལེན་གེ་ལ་ཡ་ཐང་པོ་མི་ཅི་བེ་ཐབ་ཁི་ཁ Chenze Sadu Ki, Malajin Ki, Gautu Nuba, Chirudong Tang. Chenze Sadu Tang, Tunle Sadu, Nyamji, Dingso Yongwar, Guidi Tongwa. Pujong Ki, Shunu Chenze Sindenba, Sogyong Chishu Chirudongwa. Chenze Sadu Lia, Mengu Jokbe, Pianze Yin Chirudaya. Tishin Chenze Dengjo Ki, Guindom, Yugo Yaku Juba. Chenze Michu Tang, Dengja Jokyong Lia, Shunu Gyakwa Jie Chikgu. Hengdi Chokjin Tolia, Jikyo Shushi Xi Jinping Ki. Rangge ki chenze ki ke dopchen junshin, chebe tuipo sabatang. Lengge sabang, jenlo sabache liya, ngunjin dingsab nawa maase. Mikze ki dunjo tang, netun ki dunjo penju, jigur tayo nanji. Cho chu te ki, langcha kase dunto, gyanglan sabaya chenze ki ke dopchen junbi, letun yaku zubaya, chidun kechin inen nangyoshin. Chokjin toliya, chenze sadu tang, Tunle Sadu, Nyamji, Dingse Yongwar Guidi Tang. Pujong Ki, Shunu Chenze Sindenba, Sogyong, Chishu Chirudongwa Yamiji. Zhiye Dingse Nangdi. Chenze Gekeb Dobjin Ngungur Chibi, Chenri Tan Tunbi Chidab Tang. Lalin Ki, Tablam Liya, Tewe Ligbe Gorni, Kowa Lima Tang, Gengji Ni Che Yu. Chuzhe Towe, Chenze Rengchu Rangtaliya Dengji. Tungui Nushu, Sama Pike Liya Niji Chibi. Gagzini, Chenze Sadu Tang, Tunle Sadu, Nyamji, Dingse Yongwar Guidi Dungutishi. Loti Da Rinliya, Rangge Ki, Tingrab Jinki, Tunle Maladi. Benjo Lungdin Lepsha Tang, Ninshu Tang, Sunshu, Chimbu, Gyungyong Chibi, Tepju Ki, Sidin Tu, Gyurtun Dina. Chenze Sadu Ki, Tunle Sadu Liya Niti Tumni, Sadu, Kochi Tang, Tunle Koji, Sumi, Jitu, Chakzu Lia Dengji, Chongxi Shi. Gengwe Menje Tunle Lia Cha Chunbi Na, Shanghai Yi, Tenye Nichi, Tunle Chimbu Sumki Che Lia Ziji, Siju Tang, Neto Menju, Nguza, Tunle Jie Yi Na, Zama Lila Lia Dengji, Tunlo Sip Sum Lia, Namji, Dingse Bi Na Tuba Guti Ki. Gengwe Menje Ki, Koji Shi Bu Sardu Yi Na, Che Gyo Su Dangwa Deng. Jili ji ki nang chun liya, kwa zhi shi bu tun kong, cui tu bie, sa du cak zu ki, lik chi na zhu yu shi. Jili ni dong gami ni shi zeng lo liya, shang hai yi, ging wun men zhe tun bop ki, yun bop gor, tong zhu yun na chi yi, ga gu qin bu le tong ma ge yu shi. Jiong yu chen zhe sa du ki kwa zhu tang, tun le ki gui gui ni chi, bu du tun ba tang, bu zhe to we chen zhe ki kwa zhu liya din zhe. Tunle Sadu Liya Tungin Jo Tang, Zishun Jin Tang, Jiangdo Jin, Rignu Jin Ki, Tunle Ki Guigoya Dengji, Chenze Sadu Liya Niji Chechi, Chenze Sadu Tang, Tunle Sadu Ki, Changcho Kuryu Yina Cao Chu Lang, Chenze Gikab Dobjin Junbi, Guinu Chimbu Yang, Pei Tungi Shi, Chenze Jumze, Jinyu Chize Topu Mimni, Nganchu Chebe Unse Tupi Netun Si Shi, Chenze ki sunshu ti gui ju che gyu le tu yu shi. Zhumze xin gyu ki gane si hui gak zi ni. Zhumze xin gyu ko zhi ki guo gin si gyu ti shi. Ge ke ki lak zi bu yu ma la zhun shu qi ru dong wa tang. Nama jin ki nir ju nama tang. Chu zi to we tun le cho du zhun bang. Si ri dang wang song gyung lem lu tu gu chang du dong wang. Chenze sa du tang chan bie. Chenze ngu zi yin na jik su zu gu jie che ji. Sine Sadu Ki, Zhumze Tewe Mangwa, Zuidakani, Tungi Zhurin Lui Na, Zhu Tungi Mishi. 三种南错光两个南去先出天呢就了你懂家没松就算了前节给客都起人文具的起密切求索落在电笔呢短句起古别过提示下面下这女的节罗美军谈片话起别连连别别过提示呢是 天呀，白天听热些些，来里来这老张呀，小白你选天气吹不疼，我就看图，拉着去，云脚中我疼，我就落班哪里呀？前块儿去，这也肯吧？老李，我就看了呀，老娘说起的，叫我说，那么去，老子几阵给呢？老准起别那不听呢？拉着，军队来个也够些，你先也给周围那不听呢？老车当支部一书记疼。
1: 六级并不着俺来去，连那点送糖，我们趁去江南我堂客车都有嘛事。况且米路交给生意啊，连着六岁特别是唐伯爷，所谓六级两点难解，所谓所用车的，六级你车接，同面所用给的那些，恐怕日日新，配给糖，多不简单呢。我们那车都忙不呀，这女两点解，现在把一个月冷不些呢，对那有事。
0: 就了你东家米就米给了你呀，平就米的六零新进脱单七零年团别，并不着啦。平常跟讲，有叫的十吨水准烈士，平坐起来个也修那么疼。烈日六岁吃下糖，来往几里只有谁？隔天的怕糖被收进哪里也修开，忙起我呢。新坐起修那一些，俺女里点子，出头皮开，困住民宿里，穷狗里也江边，是我什么一年温馨的事。 工作也拉在，那就那边呢。工作来往了呀，军队东土旁，初二军队东头边，工作我东里也得行，并不着来去。狗没去，他们这些年想哪样事？他们这的主要前途，并不着来去。新女与狗，来日落水，特别是唐伯爷，白军哪个怎么样事？隔天的，老不着想，说穷的那怎么行不太呀？该狗命为主，俺不养灭了。
1: 保东三级是银币，才给一年还将行不约时。给人谈来说送来米币，可米几给呢？六几趟脱单，给不就苦中受气，吃来苍米呢？难过个月不疼。来这注意，难过穷穷几个天呢？大难节，来这前途盼着从难节，心里有结，六米天里啊，想能约时。况且恐怕这人心，搞住这些难节，说穷的呢？那军钱米本儿，赔给疼。
0: 多不起东沟沿你这南行，叫了你东家米交给老李呀，所长的那天呢，陪去听日些许烈士子女所长老张呀，人不切不疼，老张家眷那名女厨，你东怕你呀，家一单元事，叫了你东家米你说了，到我西班牙，陪去听日些许烈士去，老张所办老张呀，民狗狗，朝前托你，就能看起，人看冷落去，来日老水那做工去。 昨年六零，看唐伯爹也去世，老马真厉害，并不着俺来去，陪去团我俩去出街，明天所中去的最新南行，新着老马明年我先去，也该去蒙些先把生死难解，况且日别雄鹿堂，我去，给一节松土车位，明些所中去的最新难解，给客给，继续给一所中去。 六千起南屯租金南街，老妹嫁给起出差的套路单元是，起来规矩天里啊，并不着我来去，穿着贵裤堂对南街，来日你走送你也开别，说就买了七三四租约时，月交谈，全国清楚，老来说，随军起来套里呀，国会话谈，拆给太通说，三他起来可是前边，新着谈，穿给谈穿的起，来小明呢。
1: 他老六对老们说：“超级民政委，那么近期老总哥哥，看你干过嘛些？”烈日看了呀，起来这女先得把裤头一捏起来。老着总结，他把人际几位呢？老么，孙志超东所用这边哪里呀？老么，伊那也就超级拉长，连续点不穷我嘛些。老么，俺东西别拉长去，上天来对你瞧些。城市的大里，并不着俺来去。 米路交给城里呀，连年点送糖，来给半年。今朝忙不稀奇，老在那几两天前，立即点别策划对白呀，帮不一年钱时，工程党员并不着俺来去，他的盘松土，跟着老李呀点不一年节。
0: ཁྱི Yan tu gun ki, chale trulia, konge in a gun to gilop kin nitinanzi, jipin chigu in a mangbo bidi, mishin gengutan, shilu chiban, gange yube toki solia, temji munso devatan, dado in a nguyashi, payulia chilinzi we, laksam chani, konge, lasatongi chushu zolia, lady zenu, sojong lo de zuto, zanetige mang zolia, zenu lamanzi, payulia chilimi, genayashi. Lady Lobsu taps tango yasi suni, Loman sonshi, Conlia Japie, Rangun Junki, nudging near Zusin that hung, Rangun Junki, near Zubi Sanwa, Tishi Rangun Junki, soon get Hamawat hung, Gay Yonki, near Zubi Sanwajiki, CG, Tenye, Jiridina, Bibadua Laki, Nujut hung, Geta Mebaya, Beatum Nambi, Killing Si Shila, Taji Bibadua Laki, Narsi, Lomniki, taps tango ya. Lobje Totamia Jintum Tang, Namjan Ji Tulia Gudi, Chonsilia Sangu Soki, Le Tuni Bina Sioshi, Konglia Chatumini, Ziji Tenye Titani, Dingjo Jishila, Tue Jidiki, Ginji Tang, Guja Jinimshi, Sandronam Tso, Konglia Nanchu Sentu Tina, Jenu Lemni, Lome Juntan Piwa Chibi, Le La Bejibi, Gayunki, Neju Bisanwa, Bimbadua Laki, Gorgubi, Gitin Tishi.
2: Homo.
3: 提人让给阿姆拉利亚给人安扎起诉说起一个对罪爱语我去罗利亚娘从这个离去第三所能恰着许过啊我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我最怕了体育给开发预备所的许多阿姆拉既然你要抢不进不买了吧阿姆抢不给不及你们开始请诉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你冷面我打怕么你创业的起哪有呢我最怕了呀体育给开发了你们开始预备那么多
4: 파마탄디기냠주치바르
5: 나무게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 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6: 중야 모몽 근처 룬치 레군 회계 진남기 칸게 슈드 렌지 존슨 천적 보냐
7: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4: 铁结果二十万给撒空加拉给诺有人马拉东地东岸托有人接他三的命撒克特二十万给关键这一切不切也咱们东西过速音向来听的三级铁成农店呢三如何德该雷空的表演那次大个别在年三年级协助加卡着主席习近平切动囊着有的北京的下级把托阿日总统特朗普连玉带阿日来家庭藏着农啊便宜习近平都娘的藏着便宜这次主席习近平给跟的彭丽媛多中国中央恰西局决定联营中央永电厅的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消息局的恩言，现在部一部长王毅所也把事业。大概来看的别问题次，三年第一对策，大概别在年三年就协助，加卡着主席习近平切动南州有点，华盛顿的偏就三八同。阿里总统特朗普连玉带，阿日兰加点藏着弄个粗野，习近平同跟大彭丽媛那尼。华盛顿籍安德鲁森·卡莫电影作家特朗普同跟大梅拉尼亚裔卓森·科宾昂佩斯语言。大家来看那篇文字，这里就点卷呢，加卡就点钱银。协调书记习近平给行政加卡道歉组政协比密切了密的。三联同行政出钱所参加三电同三电政策白皮协议启动啊同，三电参加了电力，定让行政配件了更迭动的。加卡将这类电厂改良新技术，年底农业。龙安村就强给中央比我出路。三年跨界，这类天气来加速新比水区跨电桥系统。新来几家空电改良同人工电波用啊新八同。安天就新国区比哪里同拉赞机器件恰大核桃动的。木日天八同凭着电瓶昂拖动啊同。落实比这类就天八内部用于再量新营业。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村比红卫行日日电行内备电客的卡罗阿梅比阿德乘客生意行弄没看腾用昂融电力嘎吸引业大陆红卫行日以中正建筑内蒙建筑行内协动三百电力擦肩挪步来日电了电比天内能把三百电力北大荒村比红卫行日企业公司行内配件部协查行业李海涛以明儿有库跨界人女阿德来电千用年别营业把通车切建通人女建级阿德协别电地来去拖着休庆行业客地用级清晨阿德以连接安保行南大街为大面的千用年连着特级来几决议这日子电卷呢帮助配件通新出电力通这外也别千用容易电别他拒绝内电改切行业年度年一落大三百，协查书记习近平给对拉三百未接三个大计用完，跟的同于游牧村的作用农家，并托一片解同七彩土鱼连卷年百偏侧跟的同着探究些年，这日女子一天工着连卷年龄女伴切入动工特些个把同，这日天黑黑来客同，黑来天在加切天黑送休客，切点黑来天在着融洽一刻间，并且通比过年组正下节跟的同。中都行列天在天黑连年同扩展黑比电一跨界整年这日所行列天在嘎切电不同连转啊扩展特别年龄黑与黑电动黑河南漯河昭陵区万金重代四庄中错中牧区罗列雄鱼嘎住龙丝黑营业莫一能这日天黑者苏在营大陆三年的干行动给有个居住列车拉大黑别三印总部来天把电嘎七栋特巴同学院不用特巴用业四庄中区党支部书记刘春生给大陆阿区中区念了个扎这些的大主把车界人族协力张女宗系统娘素协把应别抓恰把这些宁尼诺恰恰的乱昂用特也把同谈过去中错计算机用四一刻的一千钱币学院天命级聪明天把年龄特也解决也这日子电价来严肃黑白差别呢挂在意年度年龄落大三百协查书记习近平给随着就追出了胸前行列来的者行出偏电同严肃来的者恩怨了自家三公里电价呢加卡着电价同这外也别女爸的三女也给荣家者三年公平同的三年参杂荣斗荣别同三公荣电参杂特别黑给黑年电农业湖北随州呢红山人员打死全行能系着重样把同求问江别下目黑色念药不行念的下目的没做电力送电黑板力大家念的嘎电天天时节也明海中期的用词落日了下目东东西送来你往送电天这一把同天天设备修理就用把过东西三家来干把同没车三家来用把怕用完念车特意天内公平地位要把用起大陆参与错别三千图形黑夜通然下面独步游击的天特别三千三百随向东部多近缩背黑夜 随着哈姆餐饮恰大店内的主任周恒军也我最随阳东部道歉者瑞南的疫情前比催大连锁协把通连锁协比责任车第七一来大学有不协的瑞南的人得该能一来车门大个业绩建议这里真穷同中国牛的东岸呢天巴蒙的东岸同金聪银明儿将是电子等于我再对了那边长沙基德图连特别列定要不这些三年快给瑞女策略这些扎之协议加卡家这些经济体系及三年七点满的动力这是江苏车间同人女与人电车间工地加油下游的距离但这德特巴同亚特巴沃特巴间协议也罗安参加强给中亚边国粗罗荣家将这里的修地天线女巴经特切行巴同这里天内经特人不循环这里科就女切下这点特地这是长沙以扩展东域同扩就下一千年电波兄弟加农的天气电波同扩展了年龄要不特别修修可有给电客们比容易了卡电女电就特别同中国与多破电波送外同人那破送粗暴用外协议加看这里同女在扎苏局局长刘环新给龙安参加强给中亚比对干涉这里同女族扎苏林建议这里的长沙同扩就给雷定要不这图这里天内冰托与公配了跟爹核桃动力加卡将这里点交情严肃女吧切了三么切吧动力班就行出冰托与公配了腾建总部约营业绩建议那个雷空年变为那次黑下书记习近平给那姐姐刚去追浪撒吧特梦图正年人这姐梦夜这个当中嘎切跨级拉大黑吧同车一头啊同比车通比过年平论没最中部正吧车车通比过年北部湾错过给加些国民直卡正吧进行年中部同抓浪江错间南吧梦雨娘这新这女吧同荣个见解车车拖动给些年定弄些在这周年中国382年成立加卡人八年经济强给协比中部下追同江苏卓特别美剧中部托马迪平率美剧中部正年这阵下动特一把时平率美剧中部正年这阵下动特把迪广义配件南北一度丁三卓金八马时荣家家罗纳同为罗伊萨克他那江家国业配件了修建嘎切天年荣家同 A 下下绿南这同他呢早年设备把这牛从中了大电话的老板正经把事业在中安年加空巴拿马年硬币修修充电执行北港年龄不是一笔执行的广西年龄之开都听着扎这昂萨行的第一执行图给女族奴四川东重庆给阿里接洽同前接接洽所业了广西柳州以龙阔乐乐中业在这周年女族跌到平率没最中部图现在协别修修充电女族跨东部银币一年现在行过出行平率没最中部者落后是协别北部湾错过的雷着图就他为天那么久清楚这看周期一广西南宁永中国国雷空永雷空给主任研发张斌一我去南宁这看你为天那么久清楚这看把一加一贴动图电影南宁只看你青州只看八一切图你切图一那么娘这新这家电影刮过周瑜能把你拿我那的切电所用君主写你女婿给这人下动跌了动电力用于给人写影业绩监督频率门最中部呢用广西南宁衡州中期平塘中部你我出行青州中期灵山组卢中大一清江中部家北部湾错过的牛界也紧工地荣家罗纳萨克家现在把他通一通真穷切许大地许间家将错周围追浪一地一将错了电笔浪问的加卡级配件周围他浪感谢行一协下书记习近平给平率某些总部组政来采取通气弄你这电动全给这电感谢天目弄一你多年生落大军一百协下书记广西人都先弄个频率没最终比学兄同从这一女家刚去这浪撒比公正列扎足正解年薪三弄一空给车一头儿童比车头一过年频率没最终比足正解给比年电弄一 初头现在同国业、战琼、林爵、中空间一级等对比，加卡人比后对他局来者先比运年。频率没最中波的，那就干脆追浪三比，还一枪给同。加卡家后对龙族人质战役，枪给咱念说，加卡人比枪给侬就一。人质现在不为切头现在就叫局长杨华兄弟。频率没最中波呢，那就干脆追浪三比，公正来者先来。我请真正的家卡道歉作用也别参到容易的来者一种人。评论民族总比黑人才了黑来家都生起所以才人也把同来者的农路总比人把同比这两者才一些的正把同对我懂人比这人下懂黑特的也若我才叫强给中爱别生我去家卡家修对龙宗政治者完蒙特推崇的东西也是监督总部几个日龙娘等职业年度年年罗大结拜连过出版年大绿大结拜频率没最总比列炸作物黑黑接连黑比拜年前激动一家老将军中央给经济强给同三年级腾月参战国土天来两个进黑把同组政把成年老将军广义撒一千本地图日化装备同七浪三阶级将去搬就配置同意七进节才是黑来主菜阿姨日为花泥新疆总比下冬黑泥北部湾错过的黑色瑞浪第一马等瓜子也念是藏里头切开一杂菜切去者新鲜者切为真瓜同一切切去者农路切为新鲜者切为真瓜正义广西专日荣兄中人质现在听给厅长言吧黄国兄弟中介讲错了后生人质者让一个作恶罪孽地位只看一女吧切东家人我去黄铜年北塞巴以抓浪铜游江总比以挫折者拖动来者所囊中感情族政就业拉大黑巴铜北部湾错过只看铜南宁只看族政来经济强给黑巴只看娘对只看铜只记跟对以囊把单球用完跟对动案进行你用地用者只看切磋的修对地位女巴切东家引起监督下那片子如让多刚出两个年轻车动蒙不一频率没最中部下动特别多的你广西一频率没最中部班主角公配枪给数据你频率没最中部一班主角做黑比罗马一扎里能比错控天的地把同四川的中部同抓浪江苏建家那么娘这家对电民库动你四川的重庆给女足错控色问这些营业金云南福宁直卡用论地诺正参与也比油江中部同油江中部余江中部间这特也比频率没去中部电影这近千部大同对拉姐切浪级云南东贵州重庆所罗诺维克偏森这年天亮黑黑雨热万安静黑影夜广西庄日荣雄军西用给三件之三把张志文给频率没最中部这阵下动特级而且哈伦南这节这卡做恶黑比浪涛七七痛的心把痛后对松这马年加恰九几年加恰三七八穿一比开了这年用马年女电影马动特级一把痛黑弄村里扩就下这特级人心蒙村把怕兄弟用劲各吃特级时第六那三个节松这追浪也浪把痛搬就三个节恰空千用年下正黑的撒空着冰托与公配了我女千不年级人家建议而且下来南着了后把同藏里了用大黑把地下动特级者频率没最中部呢中部同讲出下动特别先追追浪先把马赛地位中天亮追浪同国业追浪公配着追浪建设这就是定给频率没最中部讲出一万一荣家者罗那千比日为初四江苏电影都去动于对拉者娘住如用住营业大概来后年别为那次该一切级别早年杂女人的钱目大隔壁才年年就过目上海人杂建安过出行我存在归途家卡就主席习近平给电子称如用弄业家私下空给总理李强我存在归修巴同志人的过出去恰抓就弄完事业门把人对着上海藏历女某店出人念店念时路为千千的出行嘴巴也热得火其次你和藏拉嘎也起一节比藏历藏女人的签名我从结果出发时加卡东萨克主持人建议推门错别藏女碰的狼庆一把接你季节您的昂出了偏就生个俺去了个中国黑比也得在为三目后比就哭车 Zhang Lin Zhang Yun Zhen de qian mi zhong yu xie ji da ma tong ke zhu ge, Zhong Hua Mo Mo xin ta jia ka jia, jia da song ni, chu ra la, zeng yong wa tong. De ga ye bi me chong ma ya long ni, ge song tian bi, Zhong Hua Mo Mo xin ta jia ka jia, jia la long ye. De ji ri za cha dian, zhang yu zhen de lang sa de tie ji ba de, guo chu ye. E zhe bu ya tong, jia ga zhong guo jian ni yong yu, dang tian ba tong, er lan tong, mo xi ko. 波兰建立用于日记开建节人的农村圈当天把动日记开建用于参与年当家华把车藏历藏历人族也粗大一车藏历藏历人族节粗大大一正业该业绩开建别藏历藏历人的前面人族恩练节主任上海中国的书记陈吉宁东该业绩开建别藏历藏历人的前面人族恩练节老大主任没有天空东新村甘肃部一部长王小平 藏历藏历人族节主席武汉建议，黑气专业。藏历藏历人族节下个安东部通天节，热度促进给推嘛，瓦里也瓦一，当黑别瓦时，国民七彩各种干嘛业绩增了，李强给干业绩黑节别，藏历藏历人的节目我出把恰着农业。中国东黑家节藏历店别，严的去干的，人的前面节压作为了用，藏历节热浪沙的黑节把酿的农业。 马来西亚一总理安瓦尔，我从这个陪伴团，加卡东萨克蒙比，职业年轻人眼科娃团，职业加些赞助人眼科娃，我从这个学吧时，吴振龙东声音轻，我从这个学业，咱们咱女人的切莫呢，咱们咱女人族也做你黑吧行吧团，若你热了听热你就热，干点人的前面决定做呢，咱女人咱女人就都懂啊团。 咱女人能让啥的黑鸡巴的事，大概来看那边有那次，前年生日，家是恰空给总理李强，上海市年度年主罗，咱们咱女出钱去，我从这个学把蛮钱，黑气松把事，李强给主席习近平给，咱们咱女人的钱么，该业绩黑鸡巴来准备，点着钱一挪，人的钱么的，过来是比咱女别的娘来着，单位女班，开来工来弄啊通。 中军藏历藏女轮个公配来，加修黑别，能就三不得农业。大厅就出现起，藏女军得让三点黑几把决定做黑把的，对啦公配就怕咋都同意。俺若年中军老领同送这些年，用错夸几黑几的。今年中军公配整这车，俺三点别藏女来黑女业，新出几天黑女修几七七，人前面把托人周围车的，藏女军等有点不一。 不想说进人呢，人特黑别吃。咱女就松秀团，人正黑着眼睛，萌萌姐连黑粗啊点别，狼狈一坨。咱女就如让连个黑影一把团。一年，中国土大把生的，俺做别咱女来吃，黑心下着，当不点的人一些。俺去天天团，咱女娘这顶啥下着，通气黑点，用着咱女黑点么那，所用黑别，米色容易团，玉片容易，切东西黑。 俺去采购来的螺丝所用了训练家具通气一年，用着俺做把地位梦月来的超越车门头，男女送酒下劲儿加秀下经营。俺去咱女七十动物，新出去打扫家具通气一把通，用着咱女了整通一遍，能把啥么门头点经营。三年劳动这年，咱女公平节制度点边能让点营一把。 如果三百参加三级团，天天碰见着咱女家军阔下着黑别，后靠给对吧都等你，娘来当啥黑的？过来十别，咱女公平节七彩托了核桃东给吧团，孟翠这彩地位七万团，三点就三休地位七万，我也可用地位七万进去，咱女公平东局，终于后靠都娘的，咱们咱女三点点的正经跟的东你。 这些浪迹给公平主义比较卡巴着，娘来咱女三百加七栋给把经营些送一把谁？马来西亚一总理安瓦尔同，咱们咱女人族接主席武汉，第一个过来识别来的跨个区嘛，激动各家长，我从这个学一把谁？我从这个马出国，李强给咱们咱女我们店出来，一个农业，陈吉宁同吴振龙，声音亲切，公司结果学业。 大概来看那边文件词，加三千块三级工龄空格，才年生日，龙安参加强给中安办，我做笔决定作为我们这三级用着村的工作协办同。 啰嗦不言这样严苛月荣家姐啰嗦以家卡都欠工作证你你动三球了来个母亦啰嗦的阿为东娘同比赛来不用阿同同这顿唱同托罗啰嗦罗内扩真阿为东女也罢托罗同人才夸级长林金能炸的来他把也罢啰嗦与家戏修建女罢阿为安萨对的动阿间别别下进一些我这弄也我这些把意难明儿荣家姐母亦啰嗦的用把头鱼加卡着恰娘切切的来一把桶罗罗马连公给车个不就空的休息加恰各去国宁桶中穷各三把云间啰嗦店的东西加恰各去国主桶中穷几三把同这个家罗菜两边罗马罗有些菜加恰各去国宁间三一把车罗嗦比罗扎大个行看眼吧母亦啰嗦是一四张藤子云给罗安参加强给中阿别生意东娘同比赛来比母亦啰嗦马拉公主店里母亦啰嗦多娘公皮拉跟爹东建议罗罗两边没重大的黑巴同母亦先比萨克家啰嗦天空家扩展切的东阿同恰从罗这同但嘛罗坚宁证据比罗占族政协有切的东尼但这松这桶你中松这特把下进一这种恰记得这空桶给跟着天空经济给这桶年龄也有切动你也把都等你落炸穷的动物落这些结局了跟这东西一起我这东西头人脱水天里很难荣家姐下一参杂者荣店撒地桶黑店门那一荣店所有女吧女店昂切动你家卡家他居同天内来差的口语最先杀的黑点吧蒙不黑就你所用黑金你都年暗轮廓家家卡参杂家下个千万算计黑黑囊着车陀螺机那只黑车一恰生生意罗安参加抢给中那边生意陀正罗水罗罗连笔蒙不人特怕进一把事罗素比公配抢给四一四张郭平吉你都年等罗尼你都三九罗巴来个在这年节陀螺节女业罗马的彩蝶等车主动业家业东家人去送业郭平吉我去家卡家他就云阔一年人参家前来来就酿这些把桶阔这桶云阔仓车用啊下家没他人女桶女这路浪黑女面子女这三把所业安天老杂桶三大弄这人参业恰空了做泥土家有些年家卡家他就黑店门那桶差的阔行用抓比黑店门那那位梦娃所用下家日记送一把事业大家来看年八月廿七，俄罗斯加松布伊参年生日，忙出廿七个抢车抢着黑年。俄罗斯忙给三空加拉长的，有人忙帮给加修扩着点点团，电影没没弄着天黑扩空所以明白了农电动啊同志，专门加点可尼参这些几千多，有人抓起帮的伊，黑车抓住不参年生日，有三人的嘛俄罗斯坦克团插电轮廓。电影门面囊着说几千八千咱们随几千多。那个来空年八月廿七嘉义能人参年生年派业年底从旧这位白纽约从租牛从供给大聚集把这些黑笔用于马具都能者对接从租给人工上热了阿过各级国人才记住三把桶怕才加强几桶中穷阶级升级一把。那就去把充足这些黑笔伦敦布林铁马具都能对接充足给人工上热了阿国加多生产体积三百桶怕才加强生桶中穷接住升级一把事大概来看的别有年次有肉现这桶可有两者天出级才年三年别有年一些两年半有肉的龙库东建桶现建车加强也起来年月才有能以龙库现这一把桶加一长沙图才有那么久人工修建怕无犹如你国拉设备图修建切续特别萨克的建议才有龙国东建议念着了前犹如国东西念度萨圣也能人托把东局建议念一地诺犹如叫龙国多能路把你路些把人家劲人特跟的东局比每个协议
7: 为了用你们
8: 是比谁让他们
7: 该先总比你们
8: 能啊是吧了

中国连接工厂上切记对的中央龙城年这些教练空别给车辆给那么些把那些别连接的了先把个事情俺那天地连接者做兴化当中队把这些都经营电脑打听给连接能力呢您前能把那绝对些别路接电的穷人年末行您咱们的你呢俺做娘记得路接年末得了今年三周年

家，敌人人啊，一着拉松呀，三敌人那不惹那家，马他得着我穷拉呀破呀，养狗的皮毛干净嘛，马一人落得起拉小呀，三得呀三我马稀那，马你的地穷养得的呀，破安张啊我马稀那，独脚的把骨通平眼呀，敌人的东哥拉年啊，皮毛的。干净出色多眼呀，这马的眼睛真就多米，到底的托点俺们这呀，这帮的事就那么也，爹奶的冷嘲热讽就呀，就地的不就当白了，吵吵人的老公面叫呀，吃饭的咋着当瑞吃，插手的小我那得过的呀，讲给人你老苏点真。自从这我儿女来查到呀，江苏的七伯阿爹的，冷朝的你老多久别呀，独家的马格斯米等，公车的小儿我当起的呀，三两的三了变过的，天内地个的冷个不呀，八股的烟上难完成，天人的娘莫动干拉呀，你提上马格斯米等，热家的马不。工作在不呀，来嘛的忙不差拉脚，求咱们家表郎啊，菜呀，毛工的娘家忙不等，开里的来嘛，前年等呀，大里的下里啊喇叭，下里的。

Tare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三克兰吉和坎斯啊切切提的中央龙城年城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成了这个头中地草级别临床的三本阿嘎是不是爱呢同地临床这个虽然这个把当年转班正做生意嘛阿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头中地草级别临床等习近平给阿这是不是中德国人文化系比回头级不你必能够准备阿你为四十平个他说：“习近平同一个部长给西巴的，谈起这么年龄的不值一问。”

作文性的呢，习近平个松懈为唐安尼的行为，当个买车十七等，去了十七国际能动之物，难提及们。这路你通这十里，大概为七年几年等；这路你通这这里，大概为七年几年。

久，没人梦话呢。人家去窃取全部现金了，人家抛弃用于偷窃们全部现金银了。人家去路过阿通那个，黑着胸脯路几头，没人梦不醒，路几几个石头头那个拥有，没这个地道胸脯等切吧，就这几胸脯，大地没这个阿吃阿这个七八里。每日可给他们托米酒鸡大拿的别的龙灯用和家去约阿空生不喜有了他们托中给路见人不等我同伴为中会约着你三种喜有起码接触灯还没接着感激红豆灯同我接着不得接起感激念诵起码接着鸡前空该为送鸡把呢每日可给他们托准备而在这一门每日梦为就接着钱不等没这可啊你们这些钱的弥补单把钱我钱我错了这个笔只能给钱行用了我钱借给我拿单笔啊因此钱不行将银皮写不出这路你通知不是里大哥为钱你而见你了中央哥没这个里通从地图哥松是不列的

的动议呢，宋朝人先投给巴夫的，今日西吉尔等阿让将宋朝下级的金琼献给，同着西吉尔呢，阿杰克吉企图侵犯等，没这个没梦就同盟的侵犯，没这个三孔阿让将的那么些比，按照恰恰等阿蒙是基因们，阿杰克吉同着西吉尔们呢，没这个三孔阿让将阿叫的没，地等恰不就，阿杰克吉加成等。四国老头下级文跟人单独写别蒙西等等阿龙兄三年级阿龙兄文家写级文真的人跟人等阿龙兄三年来没手机阿杰秀心里阿龙兄三年级文那段没手机特就一部写给阿你呢没手机这些文等三空机这些文送等这级文阿金琼写给没这三空阿龙兄抽的没这个机这些文当有爸妈是文萨空吉这些人阿当有把戏，没这个萨空阿让穷些把呢，没这个嘎给木一笔，弄死就别让穷马赢了，没这个让穷萨尼呢，没这个嘎给木一个不认为萨尼的为将门，阿那徒弟你不得是不多给的，盯着马戏呢，弄出几首诗就是这里，这路你同这是列大个为青年军人，中央个没这个李东聪的个，送什么列的？

而是全都接那顿呢托他玩生的那次等夜就是不中分你不得特教一个不写给你那顿给钱是银行等等啊这口气那顿用起臭的全都那顿拉没什么等给起月中是马当游客第一呢中间切切的米这错让得起下着怕不起等等等没没忙错玩这啥车大兵这话这错身疼疼没这个疼子而且可把电这个灯眯着几个气儿几灯这玩意儿把这而当这几去了李顿家你问呢这用你要不要把的去了李顿哥几等个热心学术乐得他心胸要把灯等等去了李顿玩这而且几他说几个人而立即他们的送要把去了李顿成胸间的你儿和气质的关心送要把去乐西谷几千年单等等而这个所单把家里乐乐托你我才等个去乐那东哥子而这个比容乐等谁说是姐姐呢应得把心吧而这种重要

可惜我没生你正是大屁车站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乐子有你要来用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了让家当地位扎腾你却比你这个可以扎腾个你这个

0: 로충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발록 발바제비 응어메플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边跟开门上啊，抵达达扎营黑木西等等呢。其这个大龙南位是省中心办登记呢，中营啊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空，我跟城南街，如你新进南省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总值八等，年终八等清楚人。

三块烂鸡。当地如你新疆南省个林产能的新疆等这位能顿克尼国这西哟，能顿当部，大姐那位黑车吧，蒙族干姐没会话，吴雄永杰培训当顿立顿巴等，城关区欧巴中村等十七支部书记聂米国国吧，能顿那尼吧，空个冷处蒙族黑个拉他们哟，吴雄个第三中起了康麦拉中嘎拉乡金沟中村。也没把马南开过过吧？接触那些体能动克拉三百个小时。

我生的几岁中吃着康麦拉总是比三门的天马特，还马来相对比萨克同步一龙的，只有跟着唐古山的人啦。爸妈南跨西蒙苏尔内吉，当今蒙布总宽宽样一龙的那村内学生有，陈松的我总把马路上街公个地洞拉战术西给的，你懂不？记录人们想去接战地国客去啦。 三国被吴中的几岁中吃康麦拉总加拉星，今个买种出学生，刚开始树木还林大不如，都先从木香我是克斯麦拉那边，罗曼卓个一龙上上的那，让家等这个杰克杰三层的门吃，隔壁的那是记录的几位爸妈南跨伊，祖伯家为立即生日的山南的，三国比战争当然西边南巴的。 马路上边的比敌人个地上，三国比三公里也他妈凶啦。中西边门下西北边的地啦，很熟悉比邻街过不去的。雷恩啦，路一层边，今儿都小米街门下空啦，三国比写的拉人认真些。俺我军山的今儿哇，三国把吴中的几岁中起来，几岁中年都同西的，宁是中午成果不认识的，看门龙黑那。

三块烂鸡。地处吉红的汤地，如你星期六上西北联产东城的人说，联产的个总经办当严重办的人情错当，总经干考了那多他的人，联产的个及时用款那五十年的出版的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承认起联产人得了三百个事情。

新格林杰公开上，谈到林杰内三个初辈里参的呢，中央农村年轻阶级来看，表格提了很多国际学位，新疆杨年里参是，我听的里参总体谈作用学研究而言，提林里参呢，林杰从下，我的社会真的从去，我们人类学下，选我这都都学不谈着，忙出去个子开去对了，年级点别选卡级国际学院。

今日选起恰吉坦等的作业，达成这帮国企给那边托呢，赶快监控他，多注意提醒他，绿队给对你所规矩的言行。人们的人们呢，今年他想，咱们说，我这些，多呢选起适当年纪已完成了等的那年推进，请恰不稀缺。

0: 宣了卡旋西部队的你，假期是内心的宣你卡起日速多不满些，个别的卡谈宣念头插嘴谈话，提到部队吃不习惯，个别人我里个不心谈，如同咱的所属狗贼提特别吃不穷，宣你我里咱的内谈心，我里个忙出去追根下住些些，宣了哈木谈，下住，先么谈说，表面这个忙出狗贼一开局做他对不谈，难听你去路谈。
1: 그수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萝卜顶着行李，明日了呀，羊奶羊土各都牵着忙不吃呀，那么呀，永远去土别早的是第二厕所了接着他最过学习一拉体会呀，总是去拉锁匙这都成为龙点呢，这都忘记明天来个小的为那句天牛没不要嘛事别恰下不赢呢，三面旁的几个天大了呀，基本忙不及格，主任托咱们去给提套光呢，去给给不是。各条条的呀，主任托咱们住所呀卡点钱，去让住那落呢，所以去给呀我给不不赢呢，俺爹呀三面旁的几点个，是俺们凶手的心事。我操怪不起了呀，俺呀去给见面去住不定住那落个经营。我做住店的仓木老街，去个也不是急杂。托单边三面旁立的，他认不起的呀，有所。个条条的呀，我做仓木老彭伟操心，旁立有些巧的了呀，有些了解清不赢。等嘛立不行了呀，我做其他题，你把那个脱下。看不呀，老白鸡，把那个我的个胳膊拿出来，把那个个我的个胳膊拿出，把那个不。我只有卡的没心态有那么几时接着然假设留着给谁来着杨面呢心给八个谁来着看他们的仓木路从我那里要重要几不是然给三面旁立几个气了呀去给给不着卡几个啊然我操们都会没这银白说过然给来个过的谢送了去巴拉汤波拉月送别刚没有定住各条条俺的呀罗素停车场停不住体育公司呀年末的视频呢给三流就给他新给八个年我呢开发月不大日下大一年来过了年就送别给钱难去拉给四亚的俺的呀旁家什么事下去日呀替你米也拉给他米是给你们拿时明年去能行做教育嘛事？你阿姆拉给阿呀，米西银别说过，各都首先瞧我是啦。帮俺兄弟一个呢，做阿给我这些，老子给不拿出。呀，你巴拉坦波拉给阿呀，明年来给他点别阿做阿给我这些，老子给拿出。各提提了呀，阿姆拉坦巴拉。波拉控制阿呀，老子给不得，你可以我听这领头个没？我应该起诉阿的家团大进步车丢三吧？你控制送别搞问题，你团大要我级别再层次些了呀？几个月，知道给轻便丢送去乱点去，你米西约着他连米给吃提西穷了，呀米西马天去菜市呀？谁不好过说老忙不清别急你如果给你总有这位哥你我提他你在去天空里也觉得说你中作难听着动作机会我又记不住他明年就把三面板丢都不提你你得送去错过娘娘他看这特别没事你就算给年初我把他记不他明年动作里也有我记别哥特图米西就得娱乐他来给他点别恰提呀几十个马时体育公司呀我的家帕门尼他波拉他的能心可能做他找回迷茫不及格我的家日为贵难金牛语米撇不提大去旅途的贵宾让他没别失去提你昔年米这些各都给出了呀把米顺心念米国的玩与人列图别是在给点的事。孙主林给狂徒规模连给了呀中国总部常见莫言来去怎么行自然多起来去培育了呀一个路会米拉给西边路送的年终学毕业。听的里面就算他的声音林给呢我做的这些男娃儿推荐呢林给书店教过。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1: 키랑네켄드베튼
2: 키랑네센드베담
1: 항종조링
2: 항종조링
3: 생일기에공감사다들린기내생구수비레젠디니중앙롱친인천식급리공표개롱친키항종조링시비레젠디시나니틴디레젠좀지바미마야수인第二个例子呢，可以比你家的呀，平均那就充给了，比如总，比如充的，你拿充足当支部书记他，充足主任解决，此类诺不拉里呀，禁止学费，这不提规制学员。第二，平均那就充给了，比如总，比如充的，你拿给自己所在了，龙洞给路酒店不谈，团在给那个平送错信，说的每个人嘴巴。随军给所在托听对给老子送到这里他把他军子吹到压力给他军子吹到空别东西去。问起在前年军队给作为吃绝不起我们是自救给人他托行抗体中华美丽给人类路域给普及的吃你不开心听去。平均呢就重叠了这种从这种重叠你那重组在前年来看你你都捐了的做不起一行。通媒推出门卫名单为卡特所在的强制他不在店铺面壁间隔我有个偏执贴上图面。你都觉得罗罗所在把建立出随军给决定点住他所在立柱所给贴心女千不断别在这个不在立柱修行送行。贴到了罗马人年轻切不了点随军给所在的了推入单图面顺序解读不穷年。那就从一个撒娇扛撒的结扎去不嘛事他家变成了给偏这样扛了扛这么些团团团心图
4: 来自金拉公刚撒
5: 公刚撒给拉
4: 金拉怎样来开始去
5: 吃了诺布
4: 吃了诺布撒娇可发给你了
5: 撒娇这是从这是从他的你能从从给当直播给熟悉一个了
4: 啊那是但一旦当直播熟悉那就落个在心了
5: 从你去通报你从你去自应该报了啊，当主播给收钱一个了。
4: 啊，
5: 他老女同女去泽州呢，他工作呢，他创作给当主播给收钱的主任接球一个了。
4: 啊，那是那是。
5: 给了。
4: 今天第二个接。
5: 给了。
4: 那既然给第三杯酒了，那今年嘛，他多少新的创作，就别接球就开始多了。
5: 创作跟别的接球之类呢，他今年呢，他啷个的，他说第二期他有了嘛一个了。
4: 是。
5: 因为他在提给啷个，他说主要不他吃的得了，啷个也不吃上。因为路的、吃的、洗货的，啷个他说长嘛。啊，他那子，他容易也在当主播给书记，记呢，他在怕了，听老哥子说他缺的路的，啊，他车嘛，他下通道走给了，
4: 啊，
5: 下通道走的，他车嘛，下通道给了，
4: 啊，
5: 他没有把这子拆下来呢，所以说让你，听当主播给书记的，啊，传输给主任接球机呢，没有把这子来呢，他传输弄了。没把俺家三叔给了，没上家去看的左右。
4: 俺
5: 那他说那天呢，没把那个看戏出来了呢，他从从给娘们那里，现在给那个看的里头来呢，没事忙着别给容易小家的呢，空了空分，东区给。宿舍他那左右给了。
4: 啊，那是那是，那给哪个当的送送啊？他创作的那么着，俺别自己创作几十万了。
5: 嗯，给了。
4: 那这创作的就着不着家呢？什么着呢？
5: 啊，他着不着家现在没别，什么着着子都来给了，提现给他捏我着子。
4: 啊，
5: 他那下都来给了。
4: 啊，他听这些就是嘛，像俺那做创作那了几多吧？创作娘们来给弟弟这还有了几边角色。
5: 娘们有给了。
4: 啊，
5: 创作给娘们是来呢，他咋？ 咋做的呢我那里咋在那些重庆那些过来那些看啊就在啥时候的地哪里你这种但是你这种的你跟你弄重组给给啊这地给咋好的啊满年空片的年不拉手其实你们给做的给他那这咋给给你们的他是别的都来给了啊对那家看给看不起吧从前去呢
4: 他人被他家他是那些重庆那里他在兰州就是被弄了啊他的荣誉足球的地给我们人的学校弄了他的速度来给了啊这些的写了他走他走起来这个他啊就做个的满足他说拉西他俺俺学习过那拉西老子给忙不有了他说给忙不他呀做不就行呢
6: 毛把空了空片东西给，吃起的，收起的那就有了。啊，那是那是，但当然，俺这种子呢，就在的，说你没看这些呢。啊，大吉他来这不是来呢，就用这些来呢，没得啊，他送去收起的那子，他这个速度来个了。啊，他团子他想得的，都管没这个，哦，苦的他这的，伢顶上个这个速度，他准备的这个完了，团子全都没看这些呢。
5: 从这从东到那个超市走过来，他那走。啊，他从西过来呢，他就做个的突然在把的突然在别个他的从的第一个去取了单子呢，他现在他妈的那个他咋的了？啊，就做个的，那把咋把新的他那是来就给送修他那走过来了，他那是的他那了，他这边新的他嘞，那就你给他就给，然后我们人呢，学校给他给给他这，然后弄了他那是学习起来的，他家给搞。
6: 其他全给了。那是那是，但俺这种子咋些的，伢们那边就记的是吧？
5: 记的了。现在人不走个，人不走路个嘛，俺跟那人不，啊，提给伢们那点子走个了。
6: 啊，那是那是。
5: 他说咱们伢不行的，他满足急嘛，忙活把这吃下来了，那个伢们那都说了点的，说说给拉稀了点的，提给，他就做个的，伢不拉手，忙家空片现在他说话。
6: 而且他普通说不是的，第一个多了小家具的，从小在那住个了。啊，那是那是。嗯。他早些学的，他现在俺这庄子，伢们这边就得咋些的了。
5: 这个了。
6: 啊，那是那是。他咋些的？他那就想要那些呢？他爹们喜欢嘛？
5: 他们没要嘛这个了。
6: 那就也不是我那爱举没了。
5: 啊，给了。
6: 俺上把咋些是俺做的老给举的吧？他养起十个才举的吧？嗯，老给啥家去住个了？嗯，
5: 给了。俺妈那他的是普通个。
6: 啊，这些个在他做就有的单位个了，伊那那些生意，那些中间给俺讲了，中间就太浓了，他在这种，啊，这你给咱们妹妹，我了嘛给了。嗯，那是那是，
5: 他平常中间没问题，但面具其实用的面具，伢们那都是刚当大员嘛。刚当大员嘛这个了。那那学的跟这有哪了？啊，他也叫他同吧，也叫他同吧，晓得了给了。啊，那是。啊，伊那在中间穷用弄了几个来呢，在。
6: 哎，你个这是重大了，这下下来呢，重做你三双了，重做你三双弄了，他没种根据，那里现在给他开几头的呢，啊，也不会给了。啊，那是。嗯，那忙做不错，你妈的钱就多钱。
5: 俺妈的是来，那那是老大老给，他那是就做小多容易给了。嗯。
6: 别的吃吃，那底下没啥忙过去了，就春节那日吧了。嗯。啊，谁穷给啷个，要不是我们西安了，说是了你来这个，啷个容易吧？
5: 对，这都是没定上个这个名字批给起名，那不就这了？那不这个了，那个日本那不的路的，确的，他怎么写都有吧？写都装作是的，他啊，从头来这个了。嗯，那是。嗯，
6: 忙做这个看真有难。
5: 忙做这个，这他是来那家家家，那他怎么那他要买的？啊，那你妈咪啥人就不？我妈的，他是就来那他那啥他我给他这。
6: 就做送都来给了，啊，那是，嗯，给了，啊，那是，嗯，那有你，大从当年我都给了，
5: 我都给了，我这都从个我这都，
6: 给些成年的，咱忙不起来都给了，
5: 咱去就得过几家女朋友吧，我给了，啊，嗯，这个就是咋些的，哦，你咋些的，咱亲手带别个，现在他妈这里给他做的，他这里没卡西啥子用的呢，还连弄一样啥弄啊，做他的是干弄起来几大给了，啊，
6: 他或者团子的当然吃些忙些，但俺做那就亏了，等面多团子的。
5: 所以说，那就亏了，当然的嘛，接受的那就亏的。他伊那在安全系过来呢，啊，让就就弄了，他的是对不对？他的是训练我来的，跟了罗牛来。嗯嗯，但是牛年我那现在他做俺是那局的过来呀，他顶上他的茶会俺那怎样的这还有？他在起过来呢，茶会干了，他的是他就是个把局长的，我觉得是没个了。嗯，他忙不着是来呢，他说说让你给他啊，另外找的呢。 啊，这都说怕他看的，他这突然了把别个看的，说起的，啊，看的说的也的，看的说的弱差的，他对他了，再。

去明年中，突然三百万差，很贵。观看上，我们没特别努力认真吧？哎，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先看看过看上，想了，今天筹备多少点补助？根据农部三百八百个级别七级里程序仪，你才能说阿拉山托山六级团队三百块钱。去往外边托马提，根据看个地拉岸下不他，阿拉山长期提醒提捧，在九十岁来参与公司啦，能说广东外康，好好好提，也让外康去提前托面过去启动阿个仪。 去往外边去，一团转又不是，先到去玩是呢。他听去，去往外边去，两个团队去不提托你。阿拉先从这个去天宫冲个检查，去往九龙江排水台参加人行去，三队温州去呢。去了，点内往这点去谈，去了点内一团转吧，去了点内慢慢突击去吧。这去体检的温州团队。 重点提取天宫去，人塘温州勇气特朗普三百多不参与。阿拉先重点的能说去，去下江关闭三关线也不谈。改革三千改权，吉林温州七年是在短途，听不起了，吃住牛蛙汤。两百九七七万，去天宫去，人群吃紧先不节约。重点勇气，吉林温州市三号秋菊菜米加班出席，我给过去过年来没什么谈。 三月去秋菊菜，米加班出席，年冬出街来没身边。改用去，采用秋菜来下江买完一不谈，去关不提。阿拉先从这个边角谈，制作偏改了，村村所谓干点作物培育。阿拉先从这个出点主题，只有艰苦味。因为罗先生去天空关闭团外谈，连续开去去天空去，过过年时七十多位干点短途。 阿拉山重点去西区去，可个藤井前面，去往鸟村九区七个地，没去北区去，中康松顿塘，北侧托位，偏街的特区团队前边，各自藤井七十前面，南北南门去，去往鸟村路，规地虎大当瓦塘，三队去，七到了地面，去天宫规地前边，干点三年中央去，为了推动去，去往鸟村桂南尖头给我切不塘。 没去丢骨头，心情淡，人工奖励改为去往鸟村铁参加养活前面。西区给一只铁偏街的偏债外宿，给我切脱。去关闭社会图，冲了进去，去天宫国际前面丢酒店，冷不三不洗，催心切欲解决度。去关闭各自那段提示器，阿拉先从这去，冷路为了拉大车就太用钱的，西区塘冷路麻辣跳过长途东的铁。 去往吃鸟村丢酒楼，规地单位连接安塘埔前面。突然间，鸟村规地当地，阿拉先从这去去往度娘鸟村脱单吃的汤。阿拉先从这去去往度娘鸟村拉达去西新竹前面本地，去往吃电梯塔，秋波度娘。鸟村吃苦，鸟村居心，人工冷水，团队带动手去，冷吃三步，全年冷露去，先吃食欲。 年冬假面，你是在送礼，打中年班。阿拉先从这谈，中国去往这鸟村看玩，特别去鸟类吃不谈。改用去几条去，去往吃鸟村麻辣的店面。从这身边，六段鸟村村前准备谈，查到鸟村特朗下东前面，所来起来谈。新来春节早日开去，秋秋七八桥面，从这鸟村来端别我谈。去天宫去，人塘温州特朗云前面班，加起等于。 铁塔。

0: 及阿拉山重叠起，要从巨人参天图东起，用炸塔卡山牙或巨气弹对面，去往前要从日出塔，是不是用炸连接透过艺术所起巨人超勇烈参天图当瓦塔，要从马前狂打击期间也不区别冷路拉达前面，过过塔断住超尼南面吞脚七八塔，要从起个。小时候也不区别冷路拉达前列超卡塔吞脚前的去往前鸟从了规定动画鸟从出击但规定也不区别冷路拉达前列起来给清单出轨罪前就给送前列与人事部妥当切突破梦游穷于阿拉神重叠起特多鸟从起当三对前列南方去吞共规定给那么对于做念头前的心情塔让更重的给我去往着鸟从起的催息扩大前行。你懂亚米你是怎么了四川心情该接着他那不总玩三空的给我去往着鸟从听你前面。鸟从东部米甲帮出席七七东甲腾给就行不他。没去丢给给心情他让更重的给我去往着鸟从起才给温度重行。能说让用中期三公里给我去吞共规制历史动物那么三不对面没去丢归途吞着批给了虽然别别别存扩顿切语没去丢归去所列领归途出名当晚他起来去这个能去领不说去我是别别那段人命令阿拉先重启去你懂假面你是这送罗你送将用品为了出完去推动鸟从贴边当晚他从这冷水节的去吞共国政策别起来起去干年年民特殊切语明年盘人际前的出鸟从民甲帮主席提起东出电的主塔成军出切不提起来甲塔就命你了跳不塔出上别起来给长波中永年忙续应不是因为罗县人阿拉神从结起去王家鸟从有据了云退归地当了据从结用起去吞共规制给列去他妥当给列去去吞共准穷给归属界温塞腿部切入清不他有句给偏这军队切入清列边角他即做不切托部偏给主有点角女点土语阿拉先重给出吞据给局长寻吧张勇明给去王家有句起别呢过这么浪随了给我当我他偏给给明文别多数偏玩切于及局语空气阿拉神重叠起去往这电梯塔昨年鸟从蒙文土地界起这塔西部冷路母腿推不仓的动物塔查到鸟从列地起快举历史动物去往这鸟从起那么亚切动物新列塔所列起出真穷起明文别都属母腿莫顿起吧去吞共撒空塔列系列给为国真女不云切没把切入东我界前面去吞共仓门皮具扛力托不切的阿拉神重叠起中看点价松于电波组不塔没去丢归起中看松叠塔必须批给了归地东玩去吞共起跟送电波扩端切具引起决度去明年去去入三边我才看见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念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念念准区别的前行就是个数说吧品种泡泡重叠从各种很有想了各些蓝卡中国制度中心重组的清金重组识别国强了你为热度策划破于不他国强有些对我的长短图当于联系不他行住忙错给讲不起年散落不他出家吧东处租不所七个月问起他没着玩他店特别东处捏东处家好怎么吧提大拿确实东不所张林自信忙不有事穷给你全部给热批给用实体运行如果人类推送错不有文讲撒推龙兄弟中看两贤赢不他自信你是因为托行舟牌永不永空忙不明白提大余性他却没特别干那个格语你懂假面你是遮住略打泥板鸡三腿筋单参谋塔穷给总计地区给托子那边错干哪给个撒将我用过去切断了断冲突擦着无错语相谈重叠卡给我有趣性趋势起个 三家起洋洋本语天尼中康给人谈谈张林行谈点别没多清晰行孙顶住做面了交给我的提示从对托给客杀着我有给列团比更张林自行顶住求求腾子切归吧卡塞顶了他相谈重点卡给张餐七对客人命令崔塞懂不他俺这懂不看懂过去懂不可送懂不说没多去见谈没多歇于生娃 三年提高基础托个阶梯自行做面托顶住前面政治局领起军队人心谈电波人心电送切归别浪子本语大宋别七宋年冲介总人群听共谈能力在他具体登住冲队托相谈冲介卡给我有蒙语日日信息不是电波切不谈蒙语提到张林东出牛主帖做年托切于不是大宋别七宋就你 冲介总动个地归去米特不能随南长乐灭去穷穷西退去天尼只要去自信写不提示总去心术切不去得第三点七的姐妹班家长地归探险去行体日尼只要去三种刚西米特不马赛虽然地归于个堂铁托政治局领去自信写干一不是铁位开启我心里满年托不没有提示三巧了 给我当呢切得扛牙住地玩儿有个月冲介总体给客三千五九千九天新组七个期期待宁波宽的明白当干几趟没到干几政治接近近永不无论借期登局三不总个出月冲介总体政治局领期自信列性别永不攀论用完七百难各在夫妻是月不天呢
1: 碰别扎着采木西边盆种去常见种子起来是有个提示因为落线人冲介种去中看桑布地面碰别扎着采木种子起来谈两类丁色切月起来提冲介种去向他重点西谈新进重组艺术入行做忙错制作谈归拢切的让农不说啥切不谈三年提给四兄弟种子去领去自信地主切不停的心儿去恰恰提 批给给龙舟搞我的不如狗语第六寸土冲介总体向他重点卡给张康贴嘴他撒空去能是拆进了心里政治局领去自信动刚是东好咱几对女主切不谈之忙错了人不玫瑰把这语给客撒着我有去三年撒托去跪地冲突西给托冲介总体给苦我作品俺却没到给家族他我将去
0: 也能对着演戏对不起对此咱们心里谢谢语他恰冲介总体中看蒙西切不谈政治局领体自信地不定年突然撒别彼此头位将到批给给撒推龙兄女婿与贵对对应不是看不懂他催生动不过许动不海棠动不说的出别政治局领体自信马拉基出年年长是我将的给我谈果然拿我将的给我
1: 从西这边切不接他娘这穷鱼穷介总和鱼香变得重组重力解散此领去第六趟归途过去东部女士组鱼狂气人轻气难谁难怎么特别东部怎么组心我且心组切具体胸气吞大人生不多他的心动也不给了他没到现今碰我可怜政治总给了他他们人一起永不乐于给越不心松 过许东不这不大呢特东过许多年总超别我呢也不读解决于变作起永不怎么些抗北极端土自信盲土清别穷介总体我且几退数亚铁铁铁龙书铁人心心给多给没多给见不他克罗那请问儿上上超新语也龙龙兄弟心儿如去点别催得体来
2: 在推中康苦有了松江也不起别我们就拆给我推来给是的羊他不是在呢我将是农历别在托位批给给四十五日日同一银别连卡塞拉拍不起别托就是可了地托了没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先当民主委克拉尼体位羊配度穷 所是南北托年做剧团所是南北托年监护的话所是南北托年酿酒所是南北托年 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铁路线，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南严重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破解指南仪。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油菜，六种吐司，六种吐司。
3: 咱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今年呢，唐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认真积极来攻击，培养成他们多国际水平，六种对策级别，取得了成绩。俺听人给李晨做讲授，根本不错耶。 天地里在那古边母体间那么灵感错落，习近平给土特产品中国开卷单边，至少人路给广边，老将集团西北来，迷茫电话人边，配给给三六群众七个别国说，人边新闻的数据边，那么灵感错，土六六岸三九零九六，各所属。
4: 密码电话人级别配给给三路全疆七块不来，退入十二边哈，中国开卷单边至少人路人将变送级别作为廊桥一个栏目的水平呢。密码盲测给科技错二奖别，门店贴退电图，配得给每个人辛苦。提案透明深度马进呢，他是团结过去强度不实。中国密码啦，提给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民透明深度实。
3: 接给手机习近平给电话着，迷茫给科技单位错二奖别人们呢，俺最配得明白些。提了淘的把松多，迷茫听人，心难给国内脱学生交关不谈，淘的把松多，逻辑心机给迷茫了相对学关心，淘的把松多，迷茫给开边谈提议给团多，胡他别准去过有些，迷茫给人心里，马克思人路给，我们三七学给西路人。
4: 淘的把松多，迷茫的人都退不谈，迷茫给开边给团多，配得不起不你，马克思人路给西单谈，西单新大牌的给作为开发商。中国共产党呢，马克思人路给西单一百七年，党给人心谈，忙给人心一年，他们一年西屯了，几个人也不谈，几个他们没谈，迷茫这给开边票，人也给开边没塞钱，看也要么些。
3: 第二段满足呢？西南早晚做不通，团建做不通。西南当地我谈，作为没有了西部谈，迷茫给作为开边了西南，如今甚至给迷茫了，想得学都不行。如今了，天高地远呢，俺就当给三镇组成九九松百万，长嘛迷茫了开边做不通，迷茫了提给给错，热度就起也不行。
4: 但给迷茫了国际界的，有一个什么多呢？实行快不呢？迷茫给作为开边的团队，别准接不行不谈。迷茫了国际界的，全国门口开不呢？这边进去吧，他最当我呢？迷茫给作为开边的团队，特别接不行吧？迷茫了国际界的，如果全部送杂乱当我谈，中国三百多个呢？迷茫给作为开边的团队，别准接不行吧？
3: 迷茫了国际界的制造人路给三七谈，组成编呢，为帮他算给南北九路呢，迷茫给作为开边的团队，特别接不赢吧。迷茫了国际界的，九州国际接不谈，制造人路给听日间组成变化，中华民族给加大了不起，我们就接不接。

Shamna Namaskar.

0: ཁྱི ཁོང་གི 미로적계신이야 레리롭스 탑사당보야 소위 락젤야디난지 소위 소중체디 랍제니치지 동미 소중기 디네시 콤바리리시 피게탄 톱치르다니 로미나 치도망보야 제누리아딘지 신데바이구웨 렘부시니 드나요시 지로니동자미주미게로리야 벤주미리 루블린 신진 토담 칠레네 튠비
1: ཁྱི ཕྱད མམ་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gyurmiki tamji si ne shana yo shi tamji de duya che to pemba to ala ki simnyu yu gu leri lobsu tapsa tangbo ya beju nangu zam yo shi gapti du lobja si ya so chung dine zam si yin ba te ya ga gu ming ngu chu ngabde yang me la bogdong sa ji si yin bi cha gi yin ne ha chang sim bu yo shi ge yen tan le su sum le me bi ko mi ji ki na lu ji tan to dang gyabjo kuchu soki chale changmei na nanggu gu yubada hang. Labze dhugi langko chungchung jibu tiini dan nanjie, labze chitu panchu chungu nanjie, simnyu yuje lomnyi teliya xiannang yuashi. Kongki kongparirin xin, gagzhu gasi nanjie, sojong dini na gyunche mibar pege tang, dobchi donggyu ya niti nang xin. Jilu nidong gami choge loliya, sojong dini tiini, Pyoki tingrab shibshu lirri zi nu sojong lobra ya rinpo cheba tang. Lobze gya gyu ina mingu chu nidong pali ya gya gyi tang yu shi. ཁྱི Loma Jinglia, Bebodora Laki, Peki, Tungulia Sisuzi, Minasojun Sido, Tusim Nansi, Singjo Loma Minyomosiki, Gageki, Mungsisim Barsimsi Nanzi, Konki, Jigbe Junglu Tang, Muju, Gay Jesung to Jiwe, Mixe Sojun Sido, Tusim Nanzi, Gay Kurki, Jiju Gay Sojun Ti, Luchi Lotinki, Nantun Zuzi Nanzi, Lome Gageki, Chute Ni Torutan Yoshi. 切了规矩铁里啊本不着来起穿着规矩铁里啊所以就马拉恰上西住院时月久谈根据清楚老烈说随军切了铁里啊国会我谈拆给铁通所萨他切了科斯切别行着谈穿给谈穿的起来小米呢特了六天龙所凑集民政会那么近期六种规矩扛力干我们些 李日卡里亚其来这女新的马库顿的前世罗这组织他把人际的位呢罗们孙志超东所用前面那里啊罗们也能也就出租了咱们连续电不出我们些罗们阿东西别了咱们城市的大理并不着来来去米路脚片身里啊连内电送他李给平你 김자망부시키라제나지리아덴지리기덴베초와드바야방부이니체어시공천당유벤부초와라이키토더파솜투겐지로리아덴보니난지지초키겐지디나롬니키통메섬듄탄송지난지차중의기토니초기탄도슈이니규주난여시딘지용고기세급이야콩기 车队呢记录这座南街即是卡拉因所能的谈即是其温所车座南街如你起地给国旗特色党博也配合时杨土军旗恰列出了呀空给那军土记录起你起南街即便结果呢忙不必地密生经归谈西律起吧刚也预备措计所了呀趁着温所这个谈大多一年能够约时 培育了陈年节为黑三家年空间他是从给秋秋做了呀来日子女所中落的主图三年提给忙做了呀子女冷难节培育了陈年一面艰难有时来日落水特斯坦国亚西初年罗曼松心空了亚沙皮让军军去我今年最新大堂让军军去我最必上话提醒让军军去送给他们我堂 给用起我最必上我这起实际千年日日地呢并不着来起我住堂给这没办法别特难别开林西是啦他就并不着来起二心老米起特斯坦国呀老这托他们俩进动堂南站这推了谷地创新了相遇所起来推一年别能行的事
1: 孔里亚恰村民呢，实际千年提达尼，顶着几日啦，体外几滴滴气，跟着疼，归家几年也没事。孙卓能错，孔里亚那去先出天呢，这女人呢，罗美军谈偏话级别，来了别级别，给用气，我最别上话，并不着来去过了过别给亲的事。
2: 婆婆，提前让给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宿舍去，给对对阿姨。
3: 我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吃着水果啊。
2: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课开班又被收拾多。
4: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3: 俺们抢不进去，你们开始请诉。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你冷面。
4: 俺打帕姆尼，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课开班了，你们开始又被拿完多。
2: 帕姆坦，你给俺们去钱吧了？体育课开班了，可难用。
4: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收着。
2: 俺从能没伢们做么去吧了？体育课班了，可难用。
4: 巴拉达阿姆拉，你学习投入投入照不消。
5: 他妈的，讲的只话了，体育课班了，可难用。
4: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用意？
6: 妈妈。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四节，文化交融。 清乾中期，康熙前三帝通过经言日讲、编纂书籍、册封孔子等，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增进了国家认同。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领域、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一、道统与治统。为统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康雍乾三帝创造性地改造了儒学传统，力图实现道统与正统的合一，维系大一统的政治观。从皇太极、顺治帝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崇德上学，通过经言日讲、解释经典等活动，把自己塑造成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帝王形象，确立圣君地位。此外，他们通过编纂大型类书、官修史籍等手段，引导民众思想，塑造了天下读书人对清朝统治的认同。清乾中期尊崇孔子，顺治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帝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御书万世师表。清帝垄断孔庙礼仪来表达治教合一。雍正帝即位之初颁布御封孔子五代王爵谕旨，首次以官方形式明确规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儒家文化历来强调正道分离，儒家门生握有道统教化民众，皇权拥有正统负责行政治理，但是康雍乾三帝却刻意打造圣君形象，独占道统，最终实现二者汇聚于皇权之下。以经言日讲为例，清帝一方面借此塑造自身符合儒家圣君标准的勤学形象，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改造。康熙十四年（1675年）增加皇帝复讲环节，两年后复讲提前由皇帝先讲，这一角色调转使经言日讲成为皇帝训示臣子的手段。清帝屡屡亲自参与论辩，清整经说，编纂经书。

书，引领治学风尚，形成清朝独具特色的帝王经学。顺康二帝汉宋兼采而尊诸子，雍乾二帝重实效，侧重经的政教功能。经世之业为帝王所独行。康熙年间官修《易书诗春秋》四部经书的注本，乾隆初年官修三经一书，均反映了清朝官方的经学思想。特别是自康熙至乾隆时期陆续转修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御纂春秋直解》等解经之作，以尊王为中心构建解释体系，消弭其间的华夷之辩。乾隆帝还亲自操控史事评鉴，设定褒贬标准。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欲纂修与查禁于一体，重新梳理知识资源，重建价值体系、学术范式，以此来强化江南士大夫对清政权的文化认同。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清朝文人主动将道统归于正统。如陈廷敬说，我皇上以圣德而居天位，天下大治，生民亦安，故知道统之传国在上而不在下也。此外，清前中期朱棣极为看重官员化民成俗的责任，通过乡约、社学、巡历乡村等举措深入基层，圣谕广训的广泛传播、教导和流传便是例证。道光年间的古状文典籍《顿灶忙创世经》中也记录了广西镇安府土司向当地传播诗书和书籍的情况。二，同文之治。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是清朝君臣描述圣治时最常使用的语汇。同文之治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而具有超逸前朝的治理效力。多语文书并非清朝首创，元明皆有，但清朝的多语合璧文书却成为定制，规模较大，在边疆治理、礼仪实践、认同塑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功能和范围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入关前，清朝官方文书使用满、蒙古、汉三种文字。顺治年间，蒙古文地位下降，公开文书以满汉合璧为主。后来，越来越多的文字进入敕谕、碑刻、钱币等合璧文书体系之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成的《钦定西域同文制》，确立了满、汉、蒙古、藏、推特、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以便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这说明满文虽有特殊地位，但汉文作为通用文字的地位趋于稳固，其传达的教化理念是同文的核心。清廷编纂了大量多语种词书，如乾隆年间在康熙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先后添加汉文、蒙古文、藏文和察合台文，增纂各语种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制是清朝第一部关于新疆、青海、西藏地名、人名的多语种大型词典。清朝还系统翻译各族各类典籍。入关前后，以满文翻译
辽史、金史、元史、明实录、明实等史书。乾隆年间，以满文重新翻译四书五经，以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民间以满文翻译刊印了《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小学》等汉文蒙学书籍，还将卷意浩繁的《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蒙古文。清朝特别设置翻译科，为多语人才晋升之阶，又设蒙古学、唐古特学、回子官学，后改为回缅官学、托特学等，以培育人才。虽然入关前，清朝统治者便将国语骑射作为立国之本，但旗人子弟见习汉语、沾染汉习的现象仍不可逆转。康熙年间，因各满洲官员已通晓汉语，采取部院及各地衙门中的翻译人员通事。嘉庆年间，八旗子弟的满语口语生疏，甚至已不识满文，骑射习俗也未能保持。雍正以后，清帝屡屡为此怒斥八旗官兵，八旗子弟开始仿效汉人服饰风俗，出现取汉姓及字号，以行字界定辈分等汉化现象，这反映出满汉文化交融，建成异轨同风之象。同文之治便利了各族在语言、服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互渗交融。在语言方面，首先作为现代普通话语言基础的北京官话，吸收了以满语音译词为代表的大量满语词汇，如耷拉、磨蹭、马虎、猫腻、挺、萨其马以及宁古塔、松花江等地名。其次，新生了一些满汉复合词，如档案一词，由汉语的档加满语后缀而成。车把式由汉语的车和满语把式复合而成。最后出现了因满人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汇，如剃头、抓辫子、补篓子、旗袍、下架、收羊等。在服饰方面，旗袍即缘起于满人上下一体的长袍。在饮食方面，满汉全席一满一汉、非满非汉，是满汉饮食文化融合的典范。在建筑方面，北京紫禁城在建筑群体布局、空间序列设计上，传承了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秦等中国传统工程文化元素，而其宫内的佛堂建筑等又汲取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特性，见证了满汉、蒙古、藏等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在文学创作方面，满汉文化更是深度交融。清朝入关后，满汉文士交游渐趋密切，加之科举助推，吟诗作画等风雅渐次流行于满人精英之中。而这些满人笔下的诗文画作，又呈现出满汉深度交融的特色。纳兰性德极为突出代表。又如道贤时期女作家沈善宝所著《明苑诗话》中，展现出当时京师满汉女性交游对文学创作的深广影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巅峰《红楼梦》同样反映了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曹雪芹在书中将道家的无为思想、佛教的因果轮回、儒家的纲常名教等融为一体，
将齐人的京腔

0: 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不仅有嬷嬷等大量具有满语特色的词汇，还有把婴儿不理等满式汉语句式。在戏曲方面，作为国粹的京剧，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诞生后又在满汉交流中起到媒介作用。 清朝的舞蹈等艺术，往往也体现出满汉文化的融合，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国家级非遗舞蹈“百字龙灯”，源自承德行宫的宫廷龙舞，后演化为清西陵守陵人的祭典舞蹈。它融合了汉人的图腾崇拜、精神象征。 以及满人的丧葬陵寝文化，生动阐释着满汉一家亲。满汉之外，各族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入关后，满蒙人群间的语言文字交流进一步深入。满文本来创自蒙古文，但满蒙长期联姻使后者语系受满语影响，本有的。 一些圆唇短元音开始消失，色擦音亦与满语发音相同。受新满文的影响，蒙古族用蒙古文书写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一般也加上圈点，以避一字多音之弊。原本习用蒙古语的达斡尔族，后来习用满文者很多。 甚有以满文记录达斡尔语或以满语作为交际语言者。蒙古族也受到汉文化影响，汉族移民的方言和词汇融入蒙古语汇之中，如晋北移民较多使用的土默特方言中，即夹杂较浓重的晋北土语。许多地名也体现出。
1: 蒙汉文化的共同影响，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蒙古地区以汉文广泛传播。同时，蒙古族文人也将汉族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蒙古文，如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堡所译《红楼梦》。 风行猛地，蒙汉文人交友亦非常密切，建立起同学、同事、同游之意。比如，翁方刚与蒙古族伯明的石同情谊，堪称典型。清前中期，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融更加密切。 在汉人中流行的歌舞、杂技、戏曲、祭祀等，在迪化、伊犁、巴里坤等地随处可见。剪纸和年画传入新疆后，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科尔克孜等族民众多以剪纸图案来装饰建筑、服饰、地毯、刺绣等。喀什香妃墓的
0: 廊柱纹饰中的生命之树、莲花、石榴纹、喜香逢等图案，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维吾尔雕刻艺术的影响。在建筑技艺上，出现蒙汉混合式、汉藏混合式建筑，而起源于吐鲁番盆地的纳孜尔库姆，是维吾尔人别具一格的民间乐舞。 吸收了汉人古典的节奏和跨腿跳转技巧，融合了蒙古舞的抖肩等。在西南，儒家文化广泛传播，以保境彭氏为代表的家训族规中，包含重教养、齐家政、上有爱、慕宗族、立勤俭等内容。许多乡规民约。 也以按照清廷圣谕的指导而撰写。汉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也传到西南，苗、布衣、侗、土家
1: 哥老等族民众吸收了汉人的傩活动，发展为各有特色的傩戏。嘉道年间，布依族聚居地开始表演以汉人民歌小调为基础的花灯剧，侗戏也把中原的一些民间故事改编为表演内容。董永卖身葬父等24孝故事传入西南，并在人名地名情节上呈现出本地化特征，出现诸多遗文抄本。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建、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4: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5: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5: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4: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6: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4: 1964年5月14日， 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

0: 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两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得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绘他千顷澄碧。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击败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哎，
4: 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哎，
3: 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
5: 都是地道景迈味，好吃还不贵。
6: 我要抢先尝尝。好吃了，鸡和鱼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7: 哪一位啊？
6: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西式花样任发挥，
8: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9: 对对对，
10: 美美美，
9: 吃了以后不后悔。
6: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3: 来来来，品尝品尝，这个好吃啊！
11: 面条都烤糊了。
4: 对呀，哎，你们看呐，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
12: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
6: 这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13: 哎，还有呢，还有呢，尼姆，你自己念。
8: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3: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14: 哎，我们有啊！
6: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3: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15: 就是的，
6: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16: 是是。
2: 艾凯啊，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9: 对，支持。
3: 艾凯，这次你又输了。
6: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3: 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6: 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2: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
9: 好，
2: 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9: 对。
17: 二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18: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17: 跟我学的？
18: 对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17: 对，要慢慢引导。
18: 我们都在寻找，海卡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17: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 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18: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17: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18: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嗯，站住，广俊呐，广俊呐，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啊，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一公斤，乡亲们还没有脱贫，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人。
3: 那个时候太穷了，一间茅草屋，一个火塘，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用布帘做隔断，只能背井离乡找出路了。
0: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井外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板，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井脉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4: 儿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井脉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井脉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井脉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4: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4: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5: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5: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6: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4: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井脉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4: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6: 是啊，在那之前井脉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7: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6: 停下！停下！停下！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
8: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9: 就是呀，
6: 没用啊！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呀，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
10: 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11: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哎，
12: 老苏，这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3: 对呀，
14: 是啊，是个头啊！
10: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15: 修路？
12: 我们又没钱修。
10: 哎呀，没钱我没有力气啊，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13: 好，
16: 我们给你干，
13: 你干。
0: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剑，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6: 以前呐，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终于被照亮了。
5: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0: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17: 乡亲们，乡亲们，好了好了，把这担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寨通芒景村的路了
18: 啊！哎呀，哎，先等等等等，哎，二小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17: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18: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真累呀！
19: 是吧？
17: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19: 太累了，
12: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17: 啊！对呀，
19: 就是
12: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19: 太累了，真的。
10: 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
17: 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呐。
20: 这说是这么说，
12: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
17: 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 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
10: 行了，快干吧。
13: 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15: 就是
16: 铺不完。哎呀，
17: 太累了，
15: 真的不想干了。
13: 哎，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17: 乡亲们，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15: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真坚持不住了。哎，卡纳，再拉爸回家。
21: 走了走了，
17: 乡亲们，
13: 不干了。
22: 阿爸，你看儿桑和他阿爸。
15: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17: 是啊，
15: 走走走，跟阿爸回家。
17: 走走走，乡亲们，
22: 儿桑，我。

0: 我们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支持、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才拼尽全力去做。
1: 这是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我跟你一起做。阿爸，没关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阿爸，你的腰不好，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哎，嘿，哎，哎。
2: 儿媳，你跟爷爷回去吧，剩下的活阿爸一个人能干。
3: 不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儿媳，
2: 听话，这雨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来。
3: 好了，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
2: 来吧，一起干吧。
3: 我们来了，
4: 对，我们来了，来了！
3: 你们这些男人要是撤，我们女人上！
5: 快点，快点，快点！
6: 乡亲们，不能停，
5: 要不然雨水会把路冲垮的，都白干了。来吧，来。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这磐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更宽广。可是，更宽广。可是，更宽广。可是，
1: 好了。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哎，矮坎呢？
2: 哎，对呀，
3: 就是
4: 呀，怎么没看见矮坎？
5: 怎么没看见他呢？
2: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3: 对
5: 呀，
6: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茶族，今天是山康节，矮坎来茶魂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我，
1: 矮坎，
2: 矮坎，
3: 矮坎，
4: 矮坎，
3: 矮坎，
1: 矮坎。
0: 苏爷爷，儿香，矮蜡，我，
1: 矮坎，真没想到，你，
0: 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1: 海凯，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0: 而行，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1: 哎，凯，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2: 对，
3: 是兄弟，
4: 是兄弟，
5: 是朋友，
6: 是朋友，
7: 是我的伴。
1: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1: 尔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好啊。
2: 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 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艾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丽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艾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吴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清、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潇、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穗：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心想象。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无给天津，佩给给南年年准学。看到听见你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佩给请南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听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감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리 첸슈구인 텐디리 첸키 낭튼조니 Tunle Quadri Tang, Quadri Quadri, Chicho Su Gupa, Gundi Dan Ne, Zemlin Benjo Le, Junku Gunu, Nebe Gorta. Tumonto, Kulashibu, Locho Tundi Yar Tunki, Luzaba, Zomshi Yube Goro. Junku Nyangam Tang, Jugunki, Chumde Le, Zemlin Gu Gunki, Tonan Chibu Chibe Goro. Shanghai Yamle Zenzu Le, Gunche Miba, Gidop Tang, Sunshu Sarba Gabe Goro. Europe simche thorne chungkhu wa jangyam nyamle chi gui si be gor so yin shamle thing de li chen ki nang thun si chen nam sin ro kol si bi thun le chi tha thang kho chu chi tha ki dim si than tian lin song gong che gun ne zem lin bian jo pi ke le gun di dong wei gen lin ke chin ki ji ge shu ji xi jin ping ki chungkhu lo dian gur ming a thun le chi tha thang kho chu chi tha ki ji be thun ze ge ngo wu song gong chi ba tha ran ki khap ki thun le chi tha thang kho chu chi tha ki din ja than din lin le gen lin chi ba cha ju ngwe le din ne thun le chi tha thang kho chu chi tha ki ge ji nyam le ding se du dong a jie che di ge khap kha ki mi man chang ma ngal le la pe go ne pi ge ki chum ji long ju chi tu ju xin yue ji de na yue Longa Tseng Ki Chalgu Jungbe Gu Tsu Lora, Rangge Ki Buli Tunle Tungkong Ta, Tu Tsang Ki Tunu Mala Sardu Lazi Chumze Ji, Chir Gu Gura Dibu Ngang Gundi Dandi. Pien Tsun Ji Tu Ki Tunle Ji Ta Ta, Nipen Nyamge Ki Nyamle Chi Ta Le Di Ne. Zemlin Benjo Le Dupshu Zogda Mi Be, Zhongku Gunu Nuen Xin Yu. Shandong Ki Langkor Kile Si Ki, Nizhi Ji Ye Tunge Din Si Re, Chi Ju Langkor Gacha Kasi Che Ji Bu Xia Yu. Zajia Gya Kyun Mu Chik Tung Zem Sung Wei Chi Chu Lang Kor Tuen Le Ling Tu Chu Kor Su Chun Ta Ji Di Lang Kor Jik Chur Nu Gyu Sa Bi Lang Kor Tuen Ki Su Tuen Le Ji Ta Shi Bu Jik Du Che Yu Bi Afrika Se Kui Ki Chi Chu Lang Kor Tuen Le Ki Di Ne Ki Chin Shik Du Kyur Yu Ki Le Ki Ji Nir Xun Ba Wu Zi Dong Ki Sar Gui Ba Sa Ne Ti Ga Tuen Ki Ta Kor Chu Ji Ta Shi Ji Jin Ki Shep Shu Cha Ki Zu Ba Ti Kon Tsu Ti Nga Lang Kor Kho Na Chung A Li Lang Kor Zong Ji Ki Shep Shu Zhu Mi Tu Bi Ga Ne Ti Si Tu Ba Chung Ne Ta Ja Chi Ge Ki Zi Ju Ba Tu Kor Shi Bu Chi Ju Lang Kor To Dam Chu Si Kho Tuen Chi Tu Ji Song Yu Ba Ta Wu Zi Dong Ki Chua Jin Ne Sa Ne Ti Ge Chi Ju Lang Kor Tuen Le Ki Meng Si Di Ne Nguen Le Chi Ge Chum Je Le Ge Ni Tsu Nguen Le Dek Si Che Di Tuen Tse Ngak Su Ta, Lek Su Dong A Ta. Cho Xin Xing Ne, Teng Lang Kor Shibu, Chir Dong Kona Chibi Chi Ta Le Gyun Do Da Ne. Tuen Me Ki Le Kyu Tsu Ta, Nyam Tu Chir Gyu Ti. Chi Ge Ki So Zha Ta, Chi Ge Ki Zu Ka, Chok Tu Xip Shu Che Zi Ji, Gu Ji Chi Di. San Ne Ti Ga Ne Tuen Ki Ta, San Ne Ti Ga Ne Cong So Kho Dun. Sa Cha Ti Ga Ne Xip Shu Zhu Ba Ji, Ngun Gyur Chong Yue Ji Song Yu Ba Shi. 지루 쿠르교 경도 치블레 튼베 강에타 젠주기 둔토 저장 기록도 킬레시키 게낭토 시비 튼게 치베타 지게토 직조 팅니브 치베 소저니기 나베 토네 간에 각조 치베 지게 촘자 시제 딘시 딘송토 마세 대통 퍼시사브 시간 되기브시 Kileki Pabduunga Parche Ngakto Genanki Sozhar Zizhu Chekyur Kyurne, Genanki Sozhe Tunu Ngokdun Chekyur Ngarwe Guichi Topyu. Kileki Jinir Yuyi Zeyi, Jirungi Donkami Jurgulor Kambuchar Chine, Sozhe Zubne, Lotida Kishinle Ngancui Chirchung Tatung Dibyungan Parshin Yu. Talung Ngancui Cuiba Chine, Gyache Juyen Parshi Ji Sondo. 城市里 文化, 他留进的唐布内给别牌让给给狼口其东其次那年给推送不来给这些就是不断谈成穷记牌话他写不许有些他为给别动陆地陆拉其这些其东其次常内你牌又不是可是比如苏中里日给给客前不安唐布银别中国团内这他谈扩住这他起顶数千步的呢可是比如团内这他谈扩住这他起颠度的可是 记录你东家民你说这样的路当我送吧主席习近平期给及所从理事给推米谈见证能够按村年头可能是不团内这他谈扩住这他颠不用玩松动其国天内怎么变成军车岸恐别用为金宋开清银喜年对南月 中国起来给曾林西部坦萨矿给边角南胡坦安修不提却今年让随矿皮乐归这些的真足女不切入情愿了却先行年准大给科给吞了矿皮坦或者是不吞了这他坦或者这他电不用玩样立即培育今的给白四二五月堂中国起来给念头准备民宿村民所着啥不辞是做的我也说不而其吞给切不错月提案约罗给习近平为民宿村民团结起来，他们提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把其团结给国足在委托，提人沙布茨尔琼为团大仓嘛，按错了去年开前点不下答应，按错谈的约罗给民意村民得把团结给你拆迁土确实新月季送于不是。他六年松让给启明特人女谈之外预备吞在七东列国狂片女不穿完他女从启西群阳三名切把切入情绪苏军启苏军来这他的给起为广东汕头一同美城西连女四句他给及错误为其次贵色在给三家他继续给孟西这切了电年子女协助比赛七个给这他西部港内多了位这个启据看启在屯起特朗普提汕头入预备习近平为毕业堂子女协助广东前九个月明儿年日子女协助决策同处家省办忙途签约汕头七队人民边角人员年内最多可以投到欧联港去主任选拔曹安定去中国西女票的权威毕业签不谈中国子女谈陆续送至前的中国协助提特朗普先行了的年去给投东投不切过给南起子女了的年去给投国东切切陆续给人谈得你说判断着投接送于不是吞了这台谈或者这台共有七东七不谈切记让给其温吞了在年明谈六零期从这天给及测试了几个用完滚地五大东西月他六年说让给其给及参天间期制作他给及六年欧元联看他年图给及测试看你给了怎么随不他自诉六在他民意出名成习错所给及测试出席三图对别国立日本吞了这台谈扩着这台代表俺下坠投票他，萨尔塔屯内参电堂古人代表俺狂批中外参电去代表签约。最近苏军去浙大西部七街头遭了错误呢，屯内扣错两头七街头个别怕他，天内萨尔塔屯内给参西地内屯内恰巧用七栋楼七吨级别怕。中国起来去特别忙不的呢，七街去屯内浙大堂扩着浙大去过吧，差谈妥东西约。从屯部部长起列入张立给明儿怎么能变就判断着国的外滩国的士兵用从了镇子忙不拆行月中国七九用从起高瓦唐土浪地电脱江住前年国的士兵变就判断他所来这他唐扩住这他电不用外电气人心军队啊暖心越级送越不是中国企业卡他念头文件集团他中国三度切的不是念来给昨天罗居苏巴国主年他给亚团给活动班为对人念头对不他可能是比罗居给团结让他给留下的念头中心月年前主席习近平给亚卡迪里萨巴不是给科普给不知别见总听就给把书不他松懈给钱也难的不是年来两岁起常见你书以批给他准备了个人代表案触动那我他不是给科普给东林前不习女不准备其贵些对那我们是特同不是年来定色度东决铁出国看啊对你不是年来前不不是团部批给主角了两顿你这个难又不是他六年博士给科普完，年内前年龙年数可为罗行事。张家年数也是博士年内蓝水军前面把批给堂多起送呢，给多给百把为孙叔千不关心。听个曾林托起书跟七叔点别萨尔塔冲着他批给主席别给科给年内来地所求月。博士给科给古车别建总听脚别别推进堂不从对托主席习近平去仍促让他谈给多年苗。从这有多少借给他念送借题不是年来两岁起长着你说以批给巨人应对难语明儿秋江人落他怎样切不是给出我前途出了他充满人落他给及这个人的得不得破败 시디체이탄폐계기체이딘자기체이주경기체이제8월에체금에주시시진핑키보스르키컵기로딘그르밍아로규기양탑의초슬란디사르트피겔러군디동켄동림버식치구바타시디띠린러송경치켄동림버식치구바시베지시르진지러군디동켄동림버식치구바콜레시부주경치단그르주타투구창투동켄키동림버식치구시소네계지지름티웨슝차타록튼키촌수페게주교로니치기락단티네미시기레완직튼소부티교로군디동괴비네시나유비시점린러로갸르체마뇽웨군도경료로조와타콜레시뷰로조촉지른신키고네피게촌디점린니만진토교로와군디동괴각제괴슈수교로교점린딘린용화타양토종화르치구유나보스르케컵기니바토루규기정구왕차등진치바타개지콜레시뷰로조기기컵러튠지치에디개지레튠트토기첸텐바타딘린기준지기누부둔네미시기투몽키디자치루동구보스르케컵기구치비진좀팅주업개비튜림니비총도르슈급주시시진핑키콜레시뷰로조기컵기총만신루기타자全部是真的。你们这个错给王炸谈女伴松用谈充满这些格局谈偏在切入动物儿给别人切呢。给客卡张扬安给这里推南书把人送起过。怎么能从同政府给格局卡出母体养太用格了滚地动物谈是用七十七岁给客给托谈所砸吞了松用七八谈切不起。中国了却被这最三不所谓出席不大起过了。三边我看三把年龄谈配给动物儿给别人切呢。过了十秒老早年来了滚地动物谈。계지무제지시교주탄투구창도단내배개조신비계급기투첩전신탄계제쇼와체로동구시닌수나유비시소수계급카키구치비중구보스링염래기남수배개탄돕치동치표외레기키친러낙주나와타초카키보스링키닝돕타경체디티웨창샤둔케기계지지람체교로군디단내딘자타르게기니만점린식중구시손유비시보스르친부체지친부조바타배개친부용화치바니바토무주염래기멍시딘토동구보스르친부냠래기제다르친의사타총자딘바타콜레시뷰로조탄지외레체둔비체디소체사르둔탄수균튠래신부러사르타르튠래피기중교튠래구제제체구베티주시시진핑키미탑징누기중교사비기군편추고타총튠마조뜻디진키추고청진튠래냠래기추고징누수준냠래기추고전제신대부소경키추고제되나네보스르기급진부냠래뷰체토웨피게러군디동치둔교기카초세되나유我住切特市这里，中国国一顿客堂，俺们来你去，领导太空前呢，不是全部批给全部用过了，工地单位车主点不完月，长江人数几多，俺们区别可真难。团结俺们呢，同得派送托，不是车下批给单位，都属于中控些。三路的中国不是主席给科技艰苦呢，不是给科技过区别前，总听中国吧。昨日的教育人别，中国超级超卡坦念头文件集团谈中国三对切的，不是念来给昨天罗九松把国主呢，他给亚团给活动把握对了念头对不他，可能是被罗九给团子让他去留下把念头总教员。以前念这个错给唐国金国主激情给。

0: 经济中建设及促进听局端部，蒙古给科普给给萨乌伦巴托若就这话事。从对人中国贪官监国局给出这几句托，针对级别中国政府体内，同的派出所措施突过持续脱别中国给拆卸时。
1: 2017年，撒哈里斯区新列兵人呢，一些外面给科给库鲁开往派去，控制那段期内，中国几大车队，七十年米七天七八年，整组车内七十米不七八派去，六零点七七七个月。你们这个错给重新宣布他，你们这个错给汤国建国就基金给重新处于拉达重义破的。
0: 中国军控后面给军工六零七八天，可能是被汤国建工具体接受准确被别村对越级送去不是？汤国建呢，明日了推动脱这边，可能是被人心去扭转战略形势。俺们这个错给城市里问吧，可能是被三家改革协助站，才是明朝为俺们先头七年，民不是七个站了，受跟提不远，落单三家俺们先谈汤国建天军节跟其随便。 可能是被边角穷困，阿个同处了，给当断给来解决。三矿里给我谈，明日来给为怎么人心去干那天？结果看起军工去落追他，女把出干起心愿。中国军工给重点，还将什么特别的？可能是被问了，咱家伢们先头就是忙头起灭不他，通过今天谈，其他今头就是一个军队啊，用途清吧。 那在汽车谈，那在双车那个六十九对嘛，判论间军控解除呢。你们这个错给记录运动革命送去了六个，三只伢们先头就是馒头民主委，每次温哥的用完工地动起，刚才来给培育。突然，七个老子们，小农车间去轻松过送，那在满了，组成了军团啊，工地单位呢。
1: 莫叫拉索扎索塔，其就是执行各种松江塔拉索索，做那女婿独管模特，团团都开会派他。杨家用的七国七区七国，人不是日行团结七不接给派。中国团的派出所，女婿松江拉索提，给克批给给全乡那九年，七十国内就派团结特别彻底。七军明年，明日明日派军队别特别别。
0: 他是私心去搞的，批错作为人心的观念，更多突破穿越。中国从这处呢，人人技术比为军工级别，能够人不听呢。可能是被唐国建军工处切扎起西区接近，现在三队给七局拉人了军心国训练员。今年就看出一个促进听军队别中国政规托，中国起来给新就三百级别，初送团在给，给个忙不团灭，一万个月。 团在提让我给机车得不当引起出多土不塌，军政处、车处、出六级、松阳车级、太平洋内、江苏潭、吉东土边，托他们松江去买内南田岸冲突东土不马塞，最新酸菜干切切拖着拖拖，给今拿来新酒店内给日记开展去团在提天岗塔切天岗石块土区别，对冷了大大也不整个月，出送团在冲冲天内。
1: 中国参赛车主给独立形势，因为罗先生明明能追普尔迪塔松嘎的江村德西塞林去，七国军工去偏在七路东岸内，特别能西了水工去为境外是迪苏塔，女主拉水拉在军车没把车给冲外派，参赛三队体七国军工去这趟西部了丁色岩之前内，女队岸七国军工去慢内拖塔。
0: 从这三点头当岗位，用科技刚硬四年，可能是被汤国建军工了，扎苏托别拉在去特别冷些来给培育。女主松江塔，边角偏给几大团员用啊，这个呢，结合科技解决的，推动托这边，刚硬起为巨星女人。中国团的派出所，结果七局七局提，忙错了偏不托别偏给恰恰多子呢，其他可以去忙错那么。
1: 军工了，打开呢，天南树看他，偏不脱偏拍，更多穿越。可不起，其他去八里坡、六东塘、八里坡、地主，八里坡派出所所边界级别，人数齐聚其他天。我且自信干净革命别，三千女主给偏这趟，边角给偏这一个都不穿越。毛路苏其他去新这趟，中路面个说，肯定团了，也是给不到偏个钱呢。
0: 行政忙错了，军队特别，女主给多破颠簸松都不穿越，中国解决哪里？

0: 地摊去中国，俺做长美念头送工去。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念中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的破格展览仪。